0: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达尔文的后半生有40年的光阴是在病中度过的，他的妻子艾玛日夜照料着他，并且帮助他整理了《物种起源》一书。在《物种起源》发表之后，一员虎将赫胥黎为捍卫这一学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说，人不是上帝创造的，是从猿进化而来的。这对于教会来说无疑是亵渎神灵。教会的神父们勃然大怒，提出了打倒达尔文的口号。而达尔文此时体弱多病，无力抵抗，他更想把主要精力用在科学研究上。在这关键的时刻，伦敦矿物学院的地质学教授赫胥黎挺身而出。赫胥黎是达尔文的好友，并对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深信不疑。当达尔文的学说受到无理攻击的时候，赫胥黎对达尔文说，我正在磨砺我的牙爪，以备来保卫这一高贵的著作。1860年6月30日，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在牛津大学召开会议，斗争的双方在会上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辩论。达尔文因病未能亲自参加会议，赫胥黎作为达尔文的总代表出席会议。在会上，教会代表指责达尔文学说背叛圣经和神意，但讲不出任何科学根据。最后气急败坏，指着赫胥黎说道，究竟是你的祖父是由猴子变来的，还是你的祖母是由猴子变来的？随后赫胥黎走上讲台，坚定地答道，人类没有理由因为他的祖先是猴子而感到羞耻。我感到羞耻的倒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惯于信口开河，不满足于自己活动范围内那些令人怀疑的成功，而且还多管闲事去过问他一无所知的科学问题，这无非是想以花言巧语来掩盖真理。然而这是永远办不到的。会场上顿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欢呼达尔文的学说赢得了胜利。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大家好，我是阿 King。 乐哈哈是一个非常漂亮、温柔、聪明的女同事，她身高有1.7米，体重100公斤。
3: 没有功。
2: 好，没有功。她确实比钟静老师更好看。她国色天香，倾国倾城，如花似玉，峨眉，这个什么字的人？
3: 琴。
2: 啊，峨眉琴手，仙姿始貌。
3: 意，那个字念意。
2: 哦，仙姿意貌。乐哈哈是一个好人，请早饭多多支持他，他也从来不威胁同事，谢谢大家。
3: 还有一句呢？
2: 这些话都是发自我肺腑的，绝无半点作假。没了。
0: 更多主持人优点，敬请关注 FM89.3， 周一到周五一路领先。
4: 欢迎大家来到 FM89.3 一路领先。礼拜五的时候人非常放松，放松的时候总是会说点心里话。钟静老师，刚才我们这个宣传带您觉得录的怎么样啊？
5: 我觉得这个阿 King 老师为什么在主持这个道路上越走越窄呢？就是因为不会说话。
4: 不会说话吗？刚才他的那个
5: 是不是越走越窄
4: 观点说乐哈哈确实比钟静老师长得更好看，这一句您听着了吗？
5: 没听见。
4: 没听见。
5: 哎，我只听见他后面那个峨眉什么嫂。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想要评价钟静老师是不是和乐哈哈老师一样好看，现在大家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为我们点赞加油。同时要提醒视频直播间的朋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间下拉的公文包，黄色的公文包里面我们夏日好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5: 是的，
4: 我们对视频直播呢进行了整整5天的引流和推广，通过我们的玉竹麦冬茯苓饮啊，还有我们的艾草贴呀，还有我们的
5: 红枣莲子银耳羹啊，
4: 对啊，还有那个荷叶茶呀，我们发现确实就是你只要一提有好东西，比主持人有吸引力太多了啊！谢谢大家的支持，
5: 非常非常的这个实惠，
4: 便宜，实惠啊！大家就在我们的下拉公文包可以找到，它是我们为我们的视频直播号呢，就是引流带来的产品，所以我们在公众号是没有的。我经常早上来看到半夜的时候，大家快乐车族睡不着觉，
5: 下单，
4: 没有。下不了单，下不了一点，
5: 因为晚上的时候是我们是当时是
4: 下单高峰，
5: 对，
4: 他们是下单高峰，大家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就希望到八九三来买东西，啊，猛发什么购物在哪里购，艾草贴在哪里买啊，我想买艾草贴怎么买？大家如果是半夜三更有给我们发过这种东西啊，大家会看一下，我们只要看到了会在半夜三更给您回复一个，好吧？
5: 你就到那个公众号的对话框里去找一找。
4: 对，是的，我们需要在开播的时候把我们的这些产品上架，您抓紧时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就没有了，好吧？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你们。当然了，如果要抽书的朋友，大家也抓紧时间。这个抽书呢，哎，它跟我们的这个好物不一样，它是我们公众号上的经典项目，每周礼拜五都有，所以大家呢要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报名。你看，我们为了和快乐车族互动，那真是哪个平台也不放过大家呀，
5: 对，绝对不错过大家，
4: 绝对不错过大家啊、好吧。抽书的朋友，8:18我们将会抽出5位幸运的朋友，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报名，不要在视频直播间。
5: 对，因为那个方没有办法给大家弹出这个链接啊，大家也真是手忙脚乱的啊。
4: 对，我觉得
5: 8:18还有这个不到10分钟的时间。
4: 我觉得大家每天都带任务来的啊，首先来给主持人点赞，夸主持人好看，
5: 对，
4: 然后开始公众号互动，接着开始视频号
5: 互动，完了顺带还要挑一下主持人这个算数有没算对啦。
4: 对。就这个智商我感觉都是清北一挂的，
5: 对，能够就是听八九三的这个快乐车组，我觉得就是绝对是中考高考全都拿下，对，
4: 全都拿下，
5: 人生大道条条通谈，
4: 是的，这个大家肯定也思考过一些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些理论会被广泛的传播，
5: 啊，
4: 我也思考过，
5: 嗯，
4: 我觉得一个理论被广泛的传播，被大众快速的
5: 说明了什么道理呢？
4: 不是因为他研究特别的周密，逻辑特别的严谨，
5: 嗯，
4: 你思考过没有？嗯、有可能是他押韵。
5: 何出此言呢？
4: 你仔细想一想，你仔细想想，
5: 我仔细想想啊，
4: 嗯，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是很容易记，
5: 哎、
4: 是不是、
5: 哎、呀一套一套的呀。
4: 我再想一个啊。中秋饺子不沾醋，月宫嫦娥打玉兔，是不是很容易记？
5: 这都啥呀？
4: 是不是很容易记？你就说吧。哎，大家就我们雨花区的，你们没有吗？你们开服区
5: 没有
4: 吗？
5: 我们开服区没有。
4: 中秋饺子不沾醋，
5: 开服区朋友来、啊、站出个代表，跟哈姐对上一联。
4: 是、嗯、中秋饺子不沾醋，月宫嫦娥打玉兔，你们这个没有听过呀？
5: 没听过。
4: 是药三分毒，晚上吃姜赛砒霜。
5: 哎，这个我听说过，
4: 是吧、嗯、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你看这种广泛传播的，是不是它都压着韵？
5: 嗯，还有啥、嗯、还有啥、
4: 嗯、还有

0: 就
1: 打玉兔，
0: 这么近那么远，周末到河北是吧？
1: 啊，对，这个算是一个当地的旅游宣传语。
0: 什么旅游宣传语？它也就是压，哎，这个没压上吧？
1: 咋不是旅游宣传语呢？
0: 它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咱们到
1: 河北
0: 。嗯，对。还有啦，你仔细思考一下，遇事不决，量子力学。虽然不懂是啥，但是念起来朗朗上口，
1: 而且好像就是在数学方面很有造诣似的，在物理方面也很有造诣似的。
0: 所以我们把这个我们对于人生的这个研究呢，也提供给各位这个科技界的大拿，对吧？理论要被容易采信，被广为传播，
1: 是
0: 押韵真的非常重要。
1: 新闻老师在说，他说鸿蒙系统进不去我们的视频号链接啊。
0: 啊，真的呀？
1: 真的吗？你这样你就退回来，就是到那个就是微信的那个搜索框里面，你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然后上面就会有一个视频号，你再进去关注之后再进去就可以了，好不好？
0: 然后有快乐车族说今天没看着你们的那个下拉的
1: 那个菜单是吗？我们看一下，
0: 我们看看。
1: 哦，
0: 没有。哦
1: 哦，哈姐忘了。
0: 完了，
1: 没事，
0: 上了。
1: 哈姐是这样的，哈姐呢，就是说她也一次节目当中呢，只能认真做一件事情。那今天认真做的事情呢，就是把那个
0: 抽奖给你们搞了，
1: 抽奖给搞了。这件事情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0: 这个快乐车族在问，艾草贴有吗？有，正在架上，但是需要您啊，需要您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1: 轻轻的挪移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所以请大家真的893的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和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都关注起来。因为呢，我们经常会两地切换啊。
0: 对，那个钟庆老师今天来了，给大家展示一下怎么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好不好？就
1: 你用我的手机来展示吗？
0: 手机展示一下，
1: 但是可能看不太清嘛，太远了吧？来，我
0: 第一步，首先
1: 第一步先打开您的微信啊，第一步打开您的微
0: 信，
1: 微信都有吧？知道吧？
0: 有
1: 绿色符号那个啊。
0: 行，
1: 哎，进来之后呢，在你的右上角有一个圈圈。
0: 右上角有个圈圈啊，
1: 搜索，然后你搜索一下
0: 893，
1: 其实我的一般搜索893就会出来，但有的那个如果你找不到的话呢，就搜湖南音
0: 乐
1: 之
0: 声893湖南音乐之声，
1: 对，你不要搜到湖北去了。
0: 好的，
1: 哎，
0: 然后
1: 你就会发现第一个就是有一个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也有公众号，看看你都关注了没有。这个视频号呢，你点进去之后，哎，左边下角有一个关注就可以了。
0: 哦，左边下角有
1: 个
0: 关注
1: 就可以啦。
0: 如果是大家要买东西的话，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们就是下周可能不会对我们的视频号做引流了。发现引不引的，
1: 大家都挺愿意来的，
0: 是吧？大家都愿意来。一人轻语说如何查询是否中奖？查不了，哎，因为我们这个是免费送给大家的。
1: 对，
0: 我们这个中奖也
1: 就是我们会告诉大家没告诉的就是没中。
0: 如果您没有抓紧时间在这个时候听到的话，您可以在下午回去的时候回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手机小程序上，大家可以找到湖南电台的手机小程序，然后你可以回听一下。是这样，我们抽中了书之后我们一定会给大家发的。
1: 对，
0: 好吧。所以要不您就稍微您受累啊，稍微等我们一下，我们在8:18的时候将会抽出5位幸运的朋友给大家带来今天的这本来自阮梅老师的《我亲爱
1: 的
0: 儿
1: 子》。
0: 好吧，怎么样朋友们？好，
1: 我第一次看到哈姐在这个抽奖系统上有一种
0: 大展宏图，
1: 对，有一种上世纪90年代第一次进网吧的感觉。
0: 等一下啊，因为我们这边这个电脑它是有一个程序，它要自动抽奖的啊。
1: 对，
0: 好吧，
1: 现在在它笨拙的这个操作下，
0: 对，我正在大展宏
1: 图，已经启动了。
0: 等一会儿，没有启动，还有
1: 怎么的又没启动了？
0: 还有两分钟，好，还有两分钟，还有两分钟啊，大家最后抓紧，好吧？
1: 还有啊，我们还会再等一等大家，还有这个两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没有这个把这个电话和地址发过来的赶紧发过来啊，回复报名就有链接，让副驾驶的朋友手脚快一点。
0: 对。

0: 最后倒数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电脑马上就要启动了啊！我现在已经只剩下最后按钮的
1: 那个一瞬间了，朋友们。
0: 对，是的。哎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1: 希望这份好运带给大家。
0: 希望大家、对。今天到底是谁会得到我们的奖励呢？谁
1: 马上啊，
0: 还有最后一分半钟，
1: 最后不到一分半钟的时间、啊，提醒大家。然后我们的夏日好物呢、是怎么买呢？各位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就可以看到商品的链接。噔噔噔噔噔，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这个冬瓜荷叶茶啊，玉竹麦冬茯苓茶，这个都是我们这个跟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合作伙伴，然后呢我们也跟他这个确实尝试过他所有的产品，觉得这几个非常厉害，推荐大家在这个季节尝试一下。好，现在哈姐呢已经陷入到你知道吗，
0: 陷入到操作当中、
1: 就是
0: 不可自拔。
1: 当你的这个父母啊、第一次接触到这个 AI， 哦，第一次接触到网络，那个时候呢，他颤颤悠悠的手，
0: 掏心，
1: 噔噔噔噔噔，即将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对那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无措。
0: 那个等会儿啊，
1: 阿姐，
0: 好，还有最后两，
1: 你现在已经就是一个人的絮絮叨叨了吗？
0: 不要烦啊，不要烦！我跟你讲，这个
1: 你们现在相信为什么有的人对吧？
0: 我真的变成
1: 能够这个导航在本市去一个这个医院体检，能够上了去珠海的高速吗？你们明白了吧？我们都是跟什么样的同事在一起，还要这样包容他、理解他，不能够成为他。
0: 好的，好的，好的，
1: 阿姐，
0: 哎，好好好，
1: 你准备好了吗？现在这是八点十八分了，
0: 八点十八分了，好好好，开始，
1: 来，你的纤纤玉手。按起来，
0: 按起来
1: 啊！按了！现在已经滚动起来了啊！再给一小会儿，他就会拿到结果了。
0: 对，大家等一下啊，电脑正在运行，好吧？
1: 你相信我们的电脑跟哈姐她不一样。
0: 哎呀，搞得我现在本来应该在播新闻的，
1: 就是你们，老是要给你们送福利，真的是。
0: 来了，开始了，朋友。

0: 几位幸运的朋友可以拿走我们阮梅老师五月份刚刚推出的新作《亲爱的儿子》。如果大家跟小朋友在交流的时候会有一些困扰，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走进年轻人的世界，这本书可以站在家长的角度，站在孩子的理解方面来帮助各位，好不好？
1: 对，阮梅老师这本书我觉得写得非常好，就是你看的时候觉得很松弛，而且它是很多的书信，你就像读了十一封你的很熟悉的朋友跟你同为家长的朋友的信一样，
0: 他也有故事，
1: 也有情感。
0: 这五位幸运的朋友，我们首先来恭喜的是长沙市望城区月亮岛街道的航航同学，他的手机号码是150，后四位数字是0311，
1: 恭喜航航。
0: 我们来看到第二位
1: 、又是来自岳麓区的朋友啊。
0: 啊，岳麓区的吗？
1: 对，是吧？岳麓区的，
0: 对，
1: 岳麓区啊，
0: 江山地景
1: 小区的朋友们啊，来自这个189末尾数是0041的这位叫做子佳的朋友，
0: 是的，郭子佳同学。第三位是来自株洲的朋友，这是我们的一位老粉丝了，
1: 对、是株洲市十峰区的咱们的快乐车组代表之一啊，
0: 田丽啊，
1: 末尾数，
0: 恭喜，
1: 就不用讲了吧，
0: 末尾是
1: 7636，
0: 恭喜，这是来自株洲的朋友啊。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恭喜的是
1: 长沙市开福
0: 天心区，
1: 它不是开福区啊，它是在新开铺的福满新城。
0: 长沙市天心区新开铺福满新城的
1: 小花同学，
0: 是的，他的手机号码是
1: 18518198，末尾数是好，这是最后一位了吧？
0: 这是最后一位了吗？
1: 最后一位朋友
0: 啊，这就是岳麓区的呀。
1: 对呀、岳麓区今天真的是完胜哎、
0: 岳麓区上次给我们唱歌5个人。5份奖品，4份都在岳麓区，还有1份在马栏山。
1: 当然了，岳麓区呢，就。

0: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聚集了一帮非常非常注重教育的家长们啊。
1: 我觉得上班特别远的家长们啊，岳麓区中海国际的朋友，
0: 嗯，中海国际的朋友，末尾数是1930，我们的志勇同学，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好，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啊，我们今天一共有5位幸运的朋友可以拿走我们的奖品，他们分别是岳麓区中海国际的刘志勇，139后四位数字是1930的这位朋友，同时有来自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的王小花，185后四位数字是1819。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位朋友，他的
0: 株洲十峰区的这位朋友，
1: 对，我们
0: 的田丽啊，末尾数是7636的朋友，
1: 1387636的朋友，以及
0: 岳麓区江山地景啊、小区的朋友，我们的末尾数是0041子佳同学，恭喜
1: 啊。最后一位呢是我们的航航同学，长沙市望城区月亮岛街道的航航，150后四位数字是0311的朋友，恭喜大家，恭
0: 喜恭
1: 喜
0: 啊。张老板好像对这个书也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啊。是这样的，他问抽奖怎么抽，你作为咱们的快乐车族，这个老快乐车族代表了，咱们得了解一下新流程。
1: 是的，
0: 就是你回复一下，周五的时候回复一下报名，然后里面会弹一个链接，那个链接就是您的这个电话号码和地址，这样我们抽中您了之后呢，就会直接寄到这个地址。
1: 是的，我们不会跟您联系啊，叫我一声猫姐说怎么知道自己抽书是否中奖，是电话联系吗？不会，我们直接就寄给您了。我们现在已经不能用手机了，在上班了，就不能用手机了。应该是老师，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对，
0: 去搬砖去了啊，
1: 对，去上课去了啊。猫姐，您放心的去上课啊，没有中到您，好吧？去上课吧。艾米同学说，等一下放学一定要把这个
0: 好消息
1: 告诉
0: 儿
1: 子。中海国际离我们好近，也是一个学校的，而且我跟你说，你们中奖的那个郭子佳同学还
0: 连线过啊，说是我们的忠实粉丝，每天上学路上必听。
1: 啊，真的呀！
0: 天哪，你们知道好多呀！
1: 是的，这个忠实粉丝确实是
0: 不一样一些，
1: 对，不一样，不一样啊！那就恭喜大家了，没有中到的朋友，大家下周五再来，我们每周五都会有新书好书。然后呢，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买，它是阮梅的《亲爱的儿子》这本书。同时要提醒各位，我们的新书有的时候可能不会有那么快给大家寄到，
0: 对，因为它刚刚这个
1: 刚刚上
0: 市啊，然后它可能比如包括链接什么的，可能也没有那么快，包括我们在这个扫码之后。大家如果能够扫到能买到就赶紧买，
1: 对、
0: 嗯、
1: 如果大家买不到的话呢，就可以
0: 等一等，
1: 等一等再买这本书呢，也需要等一等再寄到您的手上。我们上个礼拜抽的书呢，在这个礼拜会给大家发完，所以有的时候可能需要等个小半个月的时间，也希望大家保持耐心，谢谢各位对我们的支持，谢谢你们，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放心的讲金价下跌的事情。没有没有没有，金价涨了我不知道，我没有关心啊，但是我昨天看到有一个朋友发朋友圈说，哎，金价怎么涨上来了，是跌不下去了吗？啊，应该是想要抄底的朋友吧。
0: 他这个表述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反讽的，你说？
1: 没有啊，我觉得他应该是想要抄底，结果发现哎，金价就回来了。给大家一点时间发朋友圈啊，说在893中奖了，好不容易，好吧。本节目要特别鸣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昨天呢，央视新闻曝光了高考志愿的咨询陷阱，那记者走访多家机构发现，相关服务收费从数百元到上万元不等，就是填志愿了这个时候，
0: 对对对，
1: 甚至有专升本机构推出了附赠专升本服务的志愿填报套餐。有在相关机构工作过的知情人士透露，高考志愿规划师它是一个销售岗位，20多位员工，绝大部分入职时间不到2个月。
0: 哇，这太可怕了。
1: 一些机构还会在微信群中安排托来频繁互动，营造家长积极咨询老师专业解答的假象。为了促成下单，部分机构还会刻意的渲染时间紧迫感，放大志愿填报的风险，制造焦虑情绪，刺激考生家长尽快付费。更为离谱的是，有机构工作人员表示 AI 是他们的惯用工具。这个有人说，我一般会叫 AI 给我写一个，必须得看着念，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考生和家长在选择咨询服务的时候需要提高警惕，重点核验机构资质、数据来源和服务内容，避免被夸大宣传和焦虑营销误导。
0: 那我觉得这个志愿填报啊，其实也要首先是要根据这个孩子的这个情况来，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可能有的会选择一些这种所谓的机构来进行这个辅助。那我觉得你自己的对于这个事情的关注度还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认为就我要花的钱。

0: 就一
1: 就
0: 这个 对吧？就全部交给他，你这样是非常容易。
1: 他可能也搞不清，他就是为了挣你这点钱。
0: 孩子是自己的，这个是人生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关键时刻啊。
1: 好的，进入到六月，黄金市场行情确实迎来了大幅的震荡。工作日的上午，广东深圳水贝黄金市场客流依然络绎不绝，但是和年初排队抢购的场景不一样，目前市场观望情绪浓厚，进店咨询的人多，但是成交比较少。那面对金价的持续震荡，不少消费者的心态变得更为保守，大家普遍抱着买涨不买跌的心情，希望等待金价进一步回调之后再出手。虽然整体销售遇冷，但是价格的高位回落成功刺激了部分刚需的消费。往年六月是金饰的销售淡季，但是目前婚庆类的订单明显回暖，带动了部分商家整体销售额同比增长。
0: 大家可能心态就是觉得我现在的、我婚肯定是得结的，然后这个金价呢，我也不知道它未来会不会再涨。
1: 是，
0: 那现在反正跌了一下，我就、就相当于就来一下呗，我就赶紧买了吧，这种心态啊。
1: 万一又涨回去了呢？
0: 对
1: 呀、
0: 再来看看这个最新的一个数据啊，永安发布了年终报告的一个情况。那上半年的全球 IPO 的筹资总额是1921亿美元，同比增幅是208%，这个增幅还是非常惊人的。A 股和港股的 IPO 数量呢，合计占到了全球总量的33%。全球交易所的这个筹资排名当中，港交所是位列第二，上交所、深交所和北交所分别位居第四、第八、第六和第八。这四家中国交易所呢，包揽了全球前十中的这个四个席位。从行业维度来看呢，硬科技是两地 IPO 核心的主线。
1: 那 A 股上半年呢，预计有81家企业首发上市，今年以来实现了零破发，新股首日的平均回报率233%。港股上半年预计有84家企业完成了 IPO， 截至到6月23号，实际挂牌是69家，实际剩余的15家呢，已经是过了凌讯的待招股。所以今年大家如果中签的话，应该还是能赚一点钱、
0: 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希望大家都能中上这个大肉签啊、
1: 好吧，大肉签已经过去了啊。
0: 不能有下一个让我尝一尝味儿吗？
1: 接下来就是蚊子肉签了。有人中吗？
0: 蚊子肉也是肉啊，有人中了吗、举个手，让我们跟着开心一下。
1: 滑润什么来着？滑润什么？大家中了吗？
0: 没事，反正我没中。
1: 你没中，对。我们再来看一下 SK 海力士啊，近一年暴涨了830%，我怎么买不到这样的股票啊？ SK 海力士呢，准备赴美上市啊，最近关于它的消息也确实非常多。摩根大通上调了韩国 KOSPI 的指数目标位，并且建议逢低加仓，继续维持对韩国股市的最高敞口。摩根大通的策略分析师在报告当中写道，这源于我们对人工智能的建设性看法以及相关硬件公司的盈利，散户买盘仍然有进一步增加的空间，也就是说涨了这么多，他们觉得还是可以继续买。
0: 新闻一直在苦苦的搜索我们的视频号，他一直进不去。是这样的，你能不能不要在我们的，因为他应该是那个手机的系统的原因。一般情况，在我们对话框里搜索这个893或者搜索视频号，他就可以进来了。但是呢，他可能是系统不匹配还是什么原因啊，他进不去，他就没有办法跳转到这个链接。怎么办呢？你从视频号里退出去，回到微信最原始的那个页面，然后在那个原始页面上面有一个小搜索键，你去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然后再点进视频号就可以进去了。不要再一直在对话框里发，因为那样就会不停的给你弹链接，弹链接之后你又点不进去啊，就进入到一种焦灼的状态。
1: 你听懂了吗？
0: 你听懂了吗？就是要退出这个跟我们对话的这个对话框，回到微信一打开的那个最原始的状态，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找到视频号就可以啦。
1: 脑子是不是已经不转了？我早上也是这种情况，你可以再问。
0: 哈姐，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
1: 是吗？你们听他讲了这么多，你们脑子还在动吗？我已经
0: 就是回到那个，就是回到你的这个最开始的页面。
1: 你试试，赶紧试试，我们在线等你啊！
0: 你就是比如说你在跟你、你在跟你的老公聊天，然后你在聊天的对话框里面不停的这个搜索，那也没有用，你必须要回到最原始的那个里面。
1: 对，
0: 才能搜索到我们。
1: 然后大家特别喜欢我们的夏日好物，今天最后一天了啊！今天最后一天了，我们有一个星期的引流，就是希望我们的视频直播呢能够多来更多的人，大家关注一下我们。我们在自己的视频号上也会有一些新鲜的内容，也希望成为大家的好朋友，因为我们有太多的粉丝都在我们的公众号上了。
0: 是的，
1: 然后呢，我们的视频号呢，就是领导给我们搞了一个 KPI， 你知道吧？对。然后我们为了完成这个 KPI 呢，我们就想了个办法，说那我们就拿一点大家喜欢的夏日好物，价格很便宜，东西又很好，又是老字号的，吸引一下大家。怎么说呢，确实是非常有效果啊。 谢谢啊，谢谢你们这些爱买的朋友，真的是啊，一天就是买个不停啊。好，那夏日好物呢，有大家。

0: 家喜欢的玉竹麦冬茯苓饮啊、
1: 嗯、
0: 啊，这个呢就是很温润的，大家就是喝水的时候给自己增添一些味道。
1: 有的时候不就不愿意喝白水的话呢、
0: 嗯、
1: 可以这个尝试一下。
0: 对，
1: 嗯，
0: 但是你要问卖的最好的就是我们那个荷叶茶，荷叶茶大家是希望能够消肿、
1: 嗯、
0: 啊，让自己显得更加精神一些。
1: 对
0: 啊，但是、这个、
1: 紧致一点。

0: 你知道吧，你
1: 时间要
0: 拉长，
1: 就是你对你付出的也没那么
0: 多
1: 猛烈。 嗯， 嗯，
0: 那个肠胃不好的不要买啊。
1: 嗯，
0: 好吧，肠胃不好的求求您不要买，
1: 别买。 嗯，
0: 嗯，还有那个那个肚脐贴，然后肚脐贴这个东西呢，
1: 就这个东西，
0: 对，它是中间有一个中药的小丸子，你可以把它放到自己的肚脐里面，
1: 啊，
0: 或者是把它包在自己的那个脚的那个脚板心的那个位置，晚上睡觉的时候，它可以来调整你的身体状态，让你的身体暖洋洋的，很暖和，很舒适。
1: 嗯，
0: 然后这个东西呢，它那个小丸子啊，它是不会化掉的。就是早上起来你关注一下自己的那个肚脐的旁边，如果它是温润的，就说明你的身体吸收的很好，
1: 非常适合。
0: 对，如果它是那种干燥的，那就是证明你的身体里面它有一些寒气，或者是暂时就是可能需要再调理一下的，那你就缩短它的使用时间，好吧，就是你不要贴那么久了
1: 啊。然后还有这个像我们这个艾草艾脐贴，如果说你有出现过对艾草过敏的，也是不能用的。这个东西就是好用，但是有的东西不适合每个人啊。
0: 对，大家就是在我们视频号里才可以买啊，视频号的那个公文包里面，然后大家直接点进去就行了。我们这个主要是为了引流的，所以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讲的也比较潦草。但是它是老字号的，
1: 对，而且靠谱。
0: 对，价格很便宜啊，好吧，我们就不是说为了冲这个销量来的，就
1: 主要是完成领导的 KPI。
0: 对，主要是视频号的 KPI，大家来了，
1: 领导听到了吗？我们努力了。
0: 你们进来之后你们就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就其他没别的，就谢谢大家好不好。那个小黄小下拉菜单里有个黄色的那个小公文包在那里面，好吧。请听风吟说，刚刚没有听到广播，我想问一下今天书我中奖了吗？没有，
1: 没有，因为我们毕竟是百万快乐车族，对吧？
0: 对，没有。但是没有中的大家可以在下周五的时候继续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1: 是，每周五我们都有呢，不容易，坚持让大家中奖这件事儿不容易。
0: 艾米同学说，今天我中奖了，但是我中奖的地址是小朋友自己写的，我想写详细一点，你一定要帮我备注哦。好的好的
1: 好的好的，这个对哈哈姐来说已经是非常难的一个操作了，
0: 非常难的操作了，
1: 但是她为了你，他拼了。
0: 对，我帮你操作一下，我已经把这个难度移交给下一位同事了。不是，是这样的。
1: 你看，你看你把哈姐吓成啥样了，
0: 艾米同学。我们这个它是需要有仓库发货的，所以您写的更详细一点的时候，您就干脆把详细的全部地址给我。
1: 对，
0: 你不要给我一半，然后我还要到那个电脑里面再去抽一半，这个中间很容易出问题，好不好？艾米，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吗？你就干脆把你最详细
1: 的地址
0: 发
1: 给我们，
0: 全部发给我们，包括你的电话，好不好？那你就全部发给
1: 姓名啊，都发给我们。
0: 你现在发一半给我，我还要到那个数据库里再去抽一半。
1: 行，哈姐，你不用解释了，你刚刚你这几句话已经体现出了你对这件事情的恐惧，你知道吗？
0: 真的，真的就会很害怕啊！我想到我还要再去茫茫人海当中。
1: 我想说，哈姐夫太不容易了，哈姐夫一个人承担了家庭的所有。
0: 前天风云说，我知道我中不了，哼，我早就已经买了。那就是阮梅老师这本书现在是可以买了啊。好吧，来看一下，
1: 大家赶紧下单，支持一下这个，关注这个青少年心理健康啊，家庭教育的阮梅老师啊。
0: 是的，今天白天到晚上，湘中、湘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永州南部、郴州南部、株洲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3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
1: 是这个温度呢，其实还是舒适的，但是雨呢还是没有停歇。后天白天到晚上啊，湘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永州的江华，还有这个江永、道县、蓝山这些地方都会有暴雨啊，这些地方的快乐车速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其他地方呢是多云的天气，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是21到24度。
0: 今天我们的中华古曲库要来唱一首天乐老师不在，所以我们要大声吟唱的真的很古早的歌曲，
1: 叫啥呀？
0: 叫做《东方女孩》。
1: 哦，这首歌
0: 真的
1: 绝对是我跟哈姐手拿把掐，
0: 手拿把掐，好吧。这个到底好听到什么程度？有会唱的朋友，走过山外山，寻遍水中水，谁是你东方的女孩。
1: 而且这个 MV 我还记得，当时他蔡英娟是特意到了杭州去拍摄的，就是古香古色的。
0: 今天我们要唱这首歌，大家如果会唱的话呢，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我们稍微准备一下，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看看今天大家的这个在
1: 能不能追上我们的这个步伐
0: 到底是不是见多识广的人，
1: 就靠今天了啊，证明你们自己。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0: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3: 养老钱不容易，
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0: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2: 他们要唱歌了。
0: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3: 来了吗，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唱一首1989年的作品吧，这个是蔡幸娟。
4: 对，
3: 好像是1989年的
4: 啊，我记得是非常非常古早。嗯，当时那个专辑的封面啊，都是非常有那个年代的古典气质。嗯，
3: 在中央电视台当年播出的时候，就很多人非常的喜欢。
4: 嗯，
3: 啊，我们今天呢，也就给啊所有没有听过这首歌的年轻的孩子上一课，好不好？哎，
4: 什么叫年轻的孩子？
3: 海燕，
4: 哎，今天听我们节目的是不是有的跟这个歌一样大呀？
3: 八九年啊，没有，我们这边都只有98年以后的了。
4: 嗯。
3: 你像我就是2000年以后的，
4: 2000年以后。
3: 海燕说：“这个是你们的视频号，是长这样吗？”“是的，是的。”“
4: 对，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视频号。”“
3: 你看最新更新的就是天乐老师的大脸吗？”“
4: 对，
3: 是他，是他，是他。”“啊，是的，这就是我们的视频号，您赶紧点关注。”“
4: 嗯，如假包换啊。”“
3: 哎，好，大家直接发那个我来唱，拿走歌词。今天我们要唱的是蔡幸娟在1989年的非常经典的作品，很多人都是在央视的舞台上面认识到
4: 这首歌
3: 的。”“认识这首歌。”“
4: 嗯”“
3: 对，东方女孩。”“

0: 就是马兰山、蔡兴娟。
1: 蔡兴娟。
0: 谁能比东方的女孩？
1: 会唱吗，朋友们？

0: 可以吧，可以吧，
1: 可以，
0: 朋友们
1: 唱的绝好，绝了，
0: 就是因为没有天乐老师在，
1: 没
0: 听过，
1: 没听过，好年轻啊。这首歌当年就是跟青苹果乐园一起推荐的。嗯。

0: 晶莹，
1: 哇，真
2: 的，我跟你讲，绝
1: 美
2: 是不是？你们都不会唱，对不对？
1: 一共收到，
2: 而且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他最后那个剑影啊，可能就是因为制作老师真的不想搞了。剑影，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不知道收在哪儿。
1: 对，想收哪儿收哪儿。戛然而止。
2: 老罗说今天真的是古曲库，会有人唱吗？我们今天已经做好了没有一个人唱的准备。
1: 对，他说别的不讲，这首歌真的年代感拉满，
2: 就是那个转弯青下设计，是不是是不是很有那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风味？
1: 有。你看零零后的哈姐唱出了八零后的韵味，太会唱了。
2: 所以如哥说钟劲老师来了之后，中华古曲库真的是很古早。是这样的，我跟你讲，因为有一些这种古早的歌，天乐老师在的时候，楚源老师根本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施展。
2: 我来了之后呢
1: 才可以。每天就是在
2: 这个话好像被带进去了。
1: 每天就是在很多歌里面寻找，简直不知道该放弃哪一首。、什么冬季里来的女人啦，你们听过没有？
2: 风柜里来的人啦，
1: 啊，对，那个
2: 珍重啊，
1: 珍重啊，对，珍重。
2: 但是粤语歌你不行。
1: 我也可以。
2: 哦，你也可以啊。
1: 对，
2: 真的吗？
1: 可以。
2: 现在睁着眼睛闭着眼睛都可以说出可以了。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号啊。
1: 视频号没什么可看的，大家就是说不会，
2: 就是满满的不会，
1: 像数学一样，不会就是真的不会。把基础打好啊，对吧？四到九年级的孩子们，现在我们的数学这个训练营正在等待大家。我觉得把基础打好很重要，数学也是要记公式的啊。
2: 对，然后大家理解数学的逻辑，然后再学习啊，他的这个学习力会更加的翻倍。后台回复一下关键词数学，直接扫码进群报名锁定名额。
1: 冬日可爱说今天是两个甜妹耶，古早甜味，说我和杨钰莹老师谁更甜，说快，冬日可爱，
2: 你现在的这个挑战对象都是杨钰莹老师了。
1: 哎，你别说，今天就我们这个节目啊，还有一位快乐车族来参加。
2: 天哪，这太出乎我们的意料了，
1: 我们的基数太大了。
2: 没有办法，总有一些对吧，快乐车族在音乐的造诣上这个见多识广，
1: 是吧？
2: 古通今外。
1: 来听一下丽同学的，
2: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丽同学。
1: 哦，竟然有两位啊，
2: 竟然有两位朋友听过。还会唱，
1: 还会唱。
2: 来来来，听一下丽同学吧。丽同学
1: Hello
2: Hello 啊。

0: 可以耶、
1: 哦、当年的就是
0: 真的好好听啊，
1: 美女的形象，巧笑嫣兮、嗯、美目叹息、啊、
0: 就你脑子里面会有画面，她的那个歌词韵味、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小爱
1: 现在我们这种美女就咋咋呼呼的上来就是
0: 上来就美，
1: 姐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
0: 她姐不能说这首歌也非常适合你的。

0: 去、
1: 啊、来了你别走是吧、你看以前他的美呀美、哦、这个好清
0: 晰、啊、就是很温婉啊。小叶同学在说你们唱这歌我一句都没听过，不愧是中华古曲库、
1: 啊、
0: 不过说他今天你们两位唱的真的是真好听，就像黄鹂鸟一样、怎么回事呢、就夸我们的都是鸟，一下又说我们特别的热闹、像一棵树上长了16只鸟一下子又是黄鹂鸟。哎呀行了我们接受吧、接受吧
1: 是、就是吵嘛。
0: 那不不不这个吵吧它也有这个鸟当中啊它是有各种各种类型的。阿姐那个麻雀子跟那个、那个小百合它不一样。喵妈妈喵妈妈喵妈妈来了。
1: 来
0: 听听看啊。

0: 哦，他说他不记得歌词了，只会这一句，但是也唱得很好、哦、
1: 很好，唱得很好、嗯、而且就是当年这个歌应该在他的这个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嗯嗯，
0: 所以如哥建议我们俩去做踢馆歌手，觉得我们俩有这样的实力。
1: 你告诉我们先踢哪个馆？嗯，哪个馆？
0: 丽丽同学说，当年美是美，现在都美的有点老花眼了啊、嗯！就是以前的美，现在年纪已经到了。哎，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
1: 美，
0: 对
1: 啊，对吧？不要老往回看，要向前看，对吧？每个年代都有自己这个恰如其分的美啊！
0: 你不觉得人就是变得越来越美的吗、嗯？我们现在看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除了青涩，就是无法面对，嗯，就是又瘦又小又干又奇怪，
1: 还玛莎特，
0: 对
1: 啊，
0: 杀马特。你看随着岁月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印记，你会发现这个人看起来越来越舒服。嗯，就你看现在的照片，
1: 他跟自己和解了，
0: 对、嗯、跟以前他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人是越来越美的。当然了，也欢迎大家进入视频直播间来看一下我今天的 OOTD。 今天是我被快乐车族说，哇，这件衣服好好看，我要给我、
1: 哦、就是那个老头衫那个吗？
0: 对，给我爸爸和给我的老公买一件一周年时间、
1: 哎、不得不说我也觉得挺好的，就这个做睡衣感觉质感特别好。
0: 跟大家就是新来的，
1: 这个我们不上架，大家自己搜好吧。
0: 事情是这样的，2026年的
1: 某一天，
0: 2025年的6月26号，嗯，一年前的今天我穿着一件从上海买来的潮人服装坐到了直播间。当时大家一进来之后，纷纷对我这件衣服提出了自己的评论，
1: 非常高的关注度。
0: 哈姐，这件衣服真的好喜欢，能不能给个链接？
1: 你这个老头衫我好喜欢。
0: 对，我爸去遛弯的时候特别需要一件这样的衣服。而且我看你穿我觉得就很舒适，我老公也需要。哎呀，那天此起彼伏的评论真是让我不堪重负，好吧。
1: 而且我跟你讲，本来这个是一个非常潮牌的
0: 潮牌，嗯，
1: 但是被大家说成了老头衫。
0: 就是当年，就是去年我买这个衣服的时候，它是略有一点亚麻的成分在里头、嗯、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它是那种大版的 T 恤、嗯、它下头是配骑行裤的、嗯、就是那种很时髦的，
1: 就是很收腿的那种。
0: 而且我最后就两个
1: 小，那哈姐你为啥没配骑行裤呢？
0: 因为
1: 因为底盘比较稳。咱俩之所以能做成姐妹呢、嗯、都是因为稳当、嗯
0: 是吧，一年了，也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事儿。我也希望新来的朋友给我一些鼓励和支持。这件衣服真的那么适合你们家老头和你们家老太爷吗？他就不是一个年轻人应该穿的潮范吗？
1: 你这样，
0: 上海、
1: 哎、你把你那袖子那啥扎一扎，袖口扎一扎，老头 老太太一般都不会扎袖子。
0: 好吧，欢迎大家进视频直播间给我一点支持。
1: 大上海买的呢，嗯，
0: 快进来，我坐直了给大家看啊，就是我这个。
1: 你站起来，你站起来，对对，你现在站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这件对吧，亚麻的，潮牌的，下面要配骑行裤的，
0: 对，
1: 老头衫。
0: 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你会看到它有一个公众号和视频号的关注，建议大家两个都关注，好吧？我待会儿要看你们的评论啊，看看有没有人为我发声。
1: 行了，现在都是来吃瓜的，没有一个来发声的。
0: 不要让我对你们失望，我相信人是懂得审美的。
1: 哈姐，你一个人返场时间那么长吗？
2: 学越学越吃力，单词背完就忘，刷题无数，成绩不见长，写作业全程依赖家长辅导，根本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3: 别再死记硬背盲目刷题了， FM 89.3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暑期数学自主学习力实战营，专为4到9年级学生打造，全程不讲一堂课，不讲一道题，通过专属自学体系

0: 引导孩子独立梳理整册课本知识点，主动钻研题型，从根源培养数学兴趣，建立自主学习思维，彻底告别被动补习。训练营落地长沙四星级酒店，4天3晚费用全包，原价4980，暑期限时福利，仅限前30名报名学员，特惠仅需3980，名额爆满，立刻恢复原价。想让孩子主动学数学，自主吃透整本教材，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关注并回复关键词数学，扫码进群抢占稀缺名额。
1: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2: 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我们来看看公众号上周周的发言。这件衣服当然好看了，真的
3: 挺好看的。嗯，
2: 真的是个人意见，不是个人意见，就是群众意见。简单、高端、大气、低调、奢华、上档次，给人一种老前锋的感觉。
3: 老前锋。
2: 什么叫老前锋？就是老有钱，
3: 就是老有钱了。
2: 对，
3: 还愿意花的。
2: 小雨
3: 风格，
2: 小雨同学说这套蛮好看的，超休闲、超舒服的感觉。
3: 对。你们家睡衣是不是也是这一款呢？
2: 刘莹来了，听哈姐讲这个事儿吧，我高低得进来看一看这个衣服啥样。
3: 嗯，看了之后什么感觉？你看人都没评价，
2: 今天是
3: 不评价了就。
2: 今天是我这个被快乐车族说身上的衣服适合家里老头散步
3: 一周年。
2: 这个夜色星说，我就是进来看衣服的，我发现确实适合我们家老头。
3: 这个衣服是这样的，这个衣服它是女款，我们特别说明一下，
2: 看也不分男女款，看上了就看着了就觉得特别适合，好几个好，当时那天节目都炸了，就好多人在后台留言，
3: 非要买不可，
2: 对，非要买不可，说我爸他出去那个公园散步遛鸟的时候，真特别适合这一件，
3: 就是万一父亲节这个也没有给老头这个送礼物啊，补送一份啊，就送你这个。冬日可爱说这个衣服潮的呢。换张脸就行了。哎，努力挣钱说我的睡衣是背心，是这样的，你们想要背心的话，我可以跟哈姐卷，来回卷，卷成背心，来吧。
2: 什么潮的呢？换张脸，你看看你说的是啥？你舔一下自己的嘴唇，看会不会对毒死。你这个白素贞。主持人
3: 气急败疯。
2: 主持人气急败坏。
3: 小佳在说，我看到的不是 T， 我看到的是那个项链和手链，超美的。
2: 是的
3: 啊，你终于看到了重点，你知道吗？
2: 我这个项链和手链，我买的是那个朱炳仁的。然后呢，大家都知道朱炳仁的那个，他是他儿子还是他孙子？就是有一年不是做那个什么，做迈巴赫去高考吗？后来就考上了清华，考了700多分。我带这个就是祝大家都能够得偿所愿。你看这主持人内心对你们的祝福，你们不点题的
3: 话，这么多转折，你要是不讲的话，我真转不到这儿，你知道吗？
2: 就是当年朱炳仁的那个他们家孩子吧，应该是，
3: 好像是儿子，
2: 好像是儿子啊。当时不是说那个总裁的公子过来考试吗？那个新闻还上了头条。后来人家考上清华，确实是成绩非常好。
3: 对，因为人家当时大家的心里觉得，那可能成绩一般啊，对吧？
2: 对，
3: 就是又怎么样的成绩一般？结果人家哎呀，各方面都挺优秀的、
2: 非常优秀。现在在清华好像也是很优秀的学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合适自己的领域发挥自己极致的优势，好吧？
3: 是的，
2: 那既然说到了高考。我们就来聊一下吧。今年高考的文化成绩600分以上的考生是21015人，其中历史类是2139人，物理类是18876人。和去年相比呢，物理类考生总分的平均分有所上升，历史类考生总分的平均分基本持平。再来看一下今年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类本科线是446，物理类本科线是400分，高职专科线都是200分。此外呢，特殊类型的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是历史类494分，物理类481分。这个分数线呢，将会作为强基计划、军事院校和高校专项计划等部分特殊类型的招生和部分高校招生时的参考依据。
3: 那随着高考的分数的出炉呢，志愿填报工作也是开启了。那今年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和南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会集中的扩招。2026年的优质本科高校的扩招总量力争达到20000人，扩招名额将会投向国家紧缺的一些领域啊，比如说 AI 智能类的，这是新增专业的一个风口，像这个智能啊，机器人工程啊，人工智能、大数据啊等等等等这些，然后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工科专业。

0: 也会持续的扩容，包括集成电路、半导体、新材料、低空技术以及储能电器等成为扩招的重点。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也同步的均衡布局，希望大家都能够进入到自己心仪的学校。
1: 再来看看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准备在9月15号到16号在株洲举行。本届峰会是以同世界共北斗赋能全球为主题，设置开幕式以及主论坛、专题论坛、学术交流、场景示范、属地特色活动等板块，全方位的展示北斗的最新技术成果、应用场景和产业生态。我记得有一年北斗峰会啊，在召开的时候，他们的一个负责人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那天中奖了，非常的开心。我们那天呢就是中奖给大家送黄金，那么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们是要求连线的，我就跟他说我们要跟你做个连线，他说我在北斗的会场。
0: 我当时就觉得很诧异，你知道吗？
1: 好吧，祝愿这次北斗峰会依然能够熠熠生辉成功举办。最近呢，水果降价成了不少消费者的直观感受。湖南省商务厅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第25周，也就是6月15号到21号，全省水果零售均价每公斤是11.12元，环比微跌0.4%。其中呢，西瓜、香蕉、葡萄、苹果和梨的价格分别都有下跌。不过呢，并非所有的水果都在降价。监测显示，柑橘和芒果的均价上涨了1.1%，菠萝的价格上涨了0.8%。那柑橘涨价呢，是因为供应临近尾声，市场现货减少；芒果、菠萝等热带水果则因为高温天气导致冷链储运的损耗增加，运输成本上升，价格不降反升。那么，省商务厅预判后期水果整体均价仍然会延续下跌的走势，西瓜、葡萄等持续批量上市，价格仍有下行的空间。
0: 每到花粉季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小小的紧张呢？打喷嚏、流鼻涕、皮肤瘙痒。那最近呢，湖南省长沙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联合呢湖南省植物园还有华智云图完成了花粉自动监测仪的安装调试，并且投入运行。这个很有意思啊，一个全新的科技哨兵上岗了。
1: 对，
0: 那它呢可以实时全天候的自动采样，智能图像来识别和数据实时回传，精准的捕捉花粉浓度的变化，时效性大幅的提升。有了这样的一个技术呢，那相关部门就可以更早的掌握花粉的动态，为容易这个敏感的人群啊争取更多的防护准备时间了。
1: 是的，那有鼻炎很严重的朋友是非常痛苦的，
0: 真的不停的打喷嚏。
1: 对，它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个花粉浓度的时候，它已经过季了，就等于你难过都已经难过完了。
0: 对对，它就像天气预报一样。
1: 它这个就是提早知道，然后让您做好准备。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2: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3: 在19世纪中叶，随着石油工业、炼胶工业的迅速发展，有机化学也就很快发展起来了。当时有机化学家遇上了一道难题，他们从煤焦油中提取一种芬香的液体，叫做苯。但是对于苯的六个碳原子和六个氢原子的分子结构，人们却是百思而不得其解。这时候德国有机化学家凯库勒也着手探索这一难题。凯库勒在大学就读建筑学，毕业以后由于受到德国化学家李比希的影响，对化学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凯库勒放弃了建筑学，猛攻化学。1865年，凯库勒没日没夜地研究着苯的分子结构之谜，失败多次，终于画出了苯的分子结构式。论文发表以后，在各国引起了一片赞叹声。凯库勒真是个天才，他怎么会想到苯的分子结构式是一个环呢？凯库勒的这一发现成为他一生中科学成就的高峰。1890年，在德国化学学会庆祝成立25周年的大会上，会员们纷纷要求凯库勒谈谈自己是怎样找到打开苯环之谜的钥匙的。凯库勒说起了在马车上的一个梦，他说，我梦见我几个月来设想过的种种苯的分子结构式在眼前跳舞，忽然一个分子结构式变成了一条蛇，这条蛇首尾相接变成了一个环。在这个梦的启发下，终于画出了首尾相接的环式分子结构，解决了有机化学上的这一难题。凯库勒讲完以后，当天就有好几个化学学会的会员特地雇了马车，可没有人从梦中得到任何科学上的灵感。这几位可笑的会员们忘了，凯库勒在做梦之前曾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探索着苯的结构之谜。俄罗斯音乐家柴可夫斯基曾说过这样的话，灵感全然不是优雅地挥着手，而是如箭牛般竭尽全力工作时的心理状态。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
3: 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4: 欢迎大家继续回

0: 到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乐哈楚源。
1: 各位好，我是塑料姐妹花钟静老师。今天也是我带班的最后一天了，又是周五。
0: 本节目要特别鸣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啊！最近这个世界杯。今年这个世界杯是不是很好把握啊？
1: 主要是它这个时间啊，真的是
0: 不是时间，是一个比分呐 好多平局啊、是你没有想到的，对吧？还有什么1-3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又就爆冷啦，又逆转啦。
1: 而且你看了吗？
0: 我没看，但是我看了。
1: 但是第二天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个相关的
0: 新闻。对、
1: 然后
0: 我就会
1: 看
0: 到很多伤心的人啊、好吧，这个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1: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啊，它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大出所料，
0: 是
1: 啊，但是它就是因为无法预料，才让你觉得它越看越有味，越有意思啊。
0: 如果你想知道一些无法预料的事情，也欢迎你在我们9点钟之后来收听我们的环节，好吧？
1: 这个环节就开始有一些你想不到的环节。
0: 哎，首先我想问问大家啊，除了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你们还知道哪些新兴的神秘职业？
1: 我知道，原来我们有一个朋友，他们家不是养猫嘛，然后呢，他又不愿意把它送到那个宠物店去寄养。那比如说他要出门啊什么的，他就会有一个上门给你去喂猫，照顾你的猫。那个叫什么？
0: 叫什么？
1: 什么上门喂猫师吧？我就暂且取这个名字嘛。
0: 还有那个整理收纳师，
1: 整理收纳师其实好赚钱嘞，我跟你讲。
0: 好挣钱，
1: 夸夸挣钱。
0: 对，
1: 我跟阿姐讨论过这个事情，在他搬家的时候，乔迁新居的时候，他就想要有一个人，对吧？我就从 A 到 B， 然后呢，他就给我哒哒哒哒哐哐一整理，
0: 全部搞好。
1: 这个过程确实是非常爽感非常足的。
0: 对，
1: 但你付款的时候也爽感非常足。
0: 对，我想到搬家，我就很难受啊。然后再加上女生很喜欢买衣服啊什么的，然后你。买的时候你不觉得多，
1: 对，
0: 你搬家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自己买了多少东西，
1: 是，
0: 对吧？我
1: 尤其是哈姐的那个裤子，我跟你讲，哈姐就是我觉得她这个方面毅力就超乎于常人，
0: 对，
1: 她买了很多条裤子，在我看来那裤子长得都一个样，但是她就坚持买。
0: 我就
1: 是他有一种你知道吗，他有一种马来山小蜈蚣的感觉。
0: 我就是觉得减肥显腿细，我也不想跑步，我也不想做运动，
1: 所以他通过买裤子来
0: 对来调节。对、我就希望能够买到条神裤，
1: 7-800条裤子是有了。好吧，
0: 有吧有吧。
1: 哎，原来有一种非常非常古早的歌，那个歌是这么唱的，你酷你酷爱得那么残酷，你有听过吗？
0: 没有没有。
1: 如果我没记错的是不是陈洁仪老师的歌？
0: 不知道，
1: 大家有听过这首歌吗？
0: 没有。
1: 还有那些我们刚刚说过的古早的职业，你们那不这个新兴的职业，你们有听过吗？
0: 现在呢，医院里出现了一种专门帮人排队取报告和听医嘱的临时家人，叫陪诊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这个快乐车族来讲呢，还是非常非常有需要的，因为大家都在这个事业的高峰期啊，然后又有孩子也要这个上有老下有小，尤其是在一些比如说家里老人身体有些小抱恙啊，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去看病啊，对吧？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说你又不能老是请假，
0: 对
1: 啊。可能这个也没有时间，或者在外地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陪诊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贴心的一个服务啊。
0: 而且现在医院里面呢，它确实也存在人稍微有点多的情况，
1: 而且有的时候你也搞不清它那个流程，
0: 对，排队也很花时间，再加上科室像迷宫，你也搞不清它是在1楼、2楼还是3楼，检查单又看不懂，那你肯定是需要一个专业的陪诊服务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呢湖南电台也推出了一个芒果陪诊的服务，大家可以在我们的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输入芒果陪诊，就会到这个咨询链接了。
0: 对，
1: 你可以填一下你的需求啊，还有你也可以在这里来预约你的贴心陪诊，想先体验一下这个陪诊服务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0: 很多朋友呢就是因为觉得去医院很麻烦，要排队，然后又搞不清楚在哪里，要耽误很多的时间，然后尤其是有一些专业的检查一等就等一天，所以呢就会觉得哎，我要是哪里不舒服了，我用 AI 查一下就好了。对对，
1: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啊，为什么我觉得医生这个职业是永远不可能完全被 AI 替代的，就是这个原因。因为 AI 是它是对
0: 预估，
1: 但是有很多东西是需要你的实践经验啊。最近呢，长沙52岁的这个有一位男子啊，他呢就是在家这个突然就头晕，然后呢他就用某 AI 平台搜索他的一些症状处理方法，我相信大家肯定也平时会怎么做。
0: 对，
1: 然后初步把自己的情况理解为眩晕症。 然后三天之后呢，他发现呢，这个头晕的状态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明显加重了，出现了走路不稳、精神萎靡等状况。家属呢就赶紧给他送到医院去了。后来一诊断，哇，医生一诊断，这个结果吓死人呢，左侧小脑半球大面积梗死。

0: 病情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和危重的。
1: 对，专家表示呢 AI 问诊主要是依赖患者输入的信息进行分析，他没有办法像医生一样进行面对面的病史追问、体格检查、神经系统的查体和影像学的判断。 AI 可以作为健康知识的查询工具，
0: 对，
1: 但是不能作为诊断和治疗的依据。专家强调呢，大家千万不要根据 AI 提示自行诊断、自行用药，更不能因此推迟就医。像脑卒中这种，它救治强调的时间就是大脑，
0: 那是时间就是一切啊、
1: 一旦发生了缺血性的脑卒中，越早识别、越早送医，患者获得有效治疗的机会就越大。所以就很多人他肯定是觉得医院很麻烦、我在家里看一看就好了，
0: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我觉得 AI 呢是可以我们了解一下自己大概的情况的工具、但是这个工具不能够替代所有的医生的诊治，而且有些情况是你可能你自己也没有发现的、这个一定要到医院去由医生来进行全面的把关。
1: 再强调一遍， AI 可以作为健康知识的查询工具，但是不能作为诊断和医疗的依据。最差摄影师到底有多差？冰岛招最烂摄影师冠军诞生了，朋友们，
0: 今年3月的冰岛航空搞了一个挺离谱的营销，是什么呢？全球招最烂摄影师，他们想证明啊，这个冰岛风景这么美，对吧？你这个摄影师就是我们平常会说，随便一拍都是大片儿、
1: 对，
0: 那摄影师水平再差也能够拍出大片儿。结果呢，这个非常非常的火爆啊，吸引了来自全球178个国家，共。这是多少分
1: 呢？12万7642分
0: 投稿。然后评委呢花了2000多个小时一个个看完，最后选了13个决赛选手。
1: 就是你觉得自己很差，你想到没有，别人比你差多了。
0: 对，而且你要证明你自己真的很差。
1: 他这个127642份投稿差不多接近冰岛首都的人口那么多了。本月初呢，冰岛航空公布了最终的冠军，这是来自法国巴黎的一位选手。评委给出的评价也非常高情商。他令人敬佩的摄影匮乏技能以及对基础摄影知识的无知让他获得了这次的冠军。
0: 然后呢他也很坦然，他在获奖感言、还获奖感言呢，他说朋友一直问我为什么拍照总是让人失望，现在终于有了答案，原来我是在为这个角色做准备的，这可能是我唯一能赢的摄影比赛啊！他这个奖品啊也非常的给力，奖品是10天冰岛行和50000美元的奖金，大概是33万人民币。今年夏天呢，他会亲自去冰岛看看这个随手拍都是壁纸的国家啊，自己到底能不能够真的拍出更加灾难级的作品。
1: 我觉得可能是很多中国的男朋友没有参赛耶。
0: 对，
1: 我经常是在互联网上能够看到，就是人家晒什么老公给他那个
0: 拍
1: 的
0: 照片，
1: 对吧？比方人潮汹涌当中有一个是他，但是如果你不去点的话，你根本就
0: 不知道谁是
1: 谁，
0: 谁
1: 是谁啊？还有那种就是半夜三更在桥上拍一个那种吓死人的这种照片，还有从底下拍的，就是拍的那个女朋友的脸，
0: 那个脸啊，就像一个星斗，奇奇怪怪。
1: 对，我
0: 想都想不到。
1: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没有参赛，他们如果参赛的话，很难说最后花落谁家。
0: 对，
1: 天生我才必有用，实锤了，对不对？你觉得你差，你看总有差也有用得上的地方。不过坦白说，如果是我知道这个事儿的话、我感觉我也很有实力。
0: 我也觉得，我们可能就是败在这个互联网信息不够发达，
1: 对，
0: 当时没有了解到这个消息、
1: no、
0: 对吧？我们俩这个双输一出战的话，
1: 我是真的不行。永远要做一个自信的人啊，天生我才必有用，好吧、接下来我们听到张韶涵《自由》。

0: 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1: 刚着急跟大家讲新闻，也没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小鱼同学说，哈姐，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在隔壁车也听到了你魔性的笑声呢。
2: 真的吗？
1: 真的吗？
2: 我们笑声那么有穿透力吗？
1: 他应该是喜欢我的演唱，走过山外山。好吧，同时要提醒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啊，今天人很多，
2: 非常多
1: 啊，非常多。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今天的下拉菜单里面有给大家带来我们老字号的夏日好物，很多的快乐车族都很喜欢，
2: 夸夸下单，
1: 都已经到了养生的年纪了。到这个年纪呢，夏天啊，大家吃冷饮、吹空调，可能会觉得身体里面其实还是有些虚火的，所以我们给大家特别带来了肚脐贴，然后还有各位很喜欢的荷叶茶。但是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您是那种肠胃比较虚弱的人，荷叶茶您不要选，你可以选玉竹麦冬茯苓饮，或者是银耳莲子羹。银耳莲子羹，我和钟静老师都觉得，对于那些
2: 非常方便，
1: 上班早上不来不及吃饭的朋友，这个东西真的很方便，
2: 就是一泡就行了。
1: 对，
2: 你就拿着你的保温杯往里头这个加个热水，对吧？然后摇一摇，它到就好了。
1: 这个燕窝，这个银耳啊，大家是做燕窝的平替在吃的，它就是很润嘛，润肺、润燥。
2: 而且在夏天吃呢，对身体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好的。
1: 对，如果就是您要是身体特别好的话，我觉得特别热的时候，你也可以放冰箱里镇一下吃。
2: 对，我觉得冰镇银耳也其实非常好喝，
1: 但是还是少吃冰箱里。

0: 东西。
1: 对、
0: 啊，
1: 就是如果吃的太冰的话呢，它可能对这个肠胃的刺激是会比较大的。
0: 嗯、
1: 我们觉得还是觉得就是大家直接用热水冲一下就行了。
0: 嗯、
1: 但是如果用保温杯的时候啊、
0: 嗯，
1: 大家记住，就是你如果盖紧了之后不要使劲摇，
0: 嗯、
1: 那样其实挺危险的啊。
0: 的
1: 前两天还在看这个新闻，
0: 嗯、
1: 就把那个特别是有一些什么维 C 泡腾片放到保温杯里那个摇啊，那个非常危险，
0: 嗯、
1: 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做啊。嗯、
0: 是的，大家呢就在我们的那个视频号里面下拉菜单有一个黄色的公文包，在里面直接点击就好了。
1: 嗯、
0: 我们这个呢是为我们视频号引流做的一个小小的商业
1: 福利款，
0: 对、
1: 嗯、
0: 福利款。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公众号上都没有的，大家只能在我们的直播的时候购买，
1: 因为之声的视频号进群购买、
0: 嗯，只能在直播的时候购买。一旦我们下了直播，关闭直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公文包会消失啊。
1: 嗯，
0: 它是我们的引流款。对，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大家赶紧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好吧？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你找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一个视频号和一个公众号的区别，你直接点到视频号来就可以了。
1: 就可以啦。
0: 嗯，
1: 谢谢新关注的朋友们，哇，
0: 谢谢
1: 好多的朋友、啊。
0: 刚才我们说那个陪诊之后，我们就迎来了全国的敬老院的关注，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啊、这个大家都来关注我们的这个直播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下“芒果陪诊”，
0: 嗯，
1: 芒果就吃的那个芒果嘛，
0: 嗯、
1: 我们芒果台陪诊是什么？那就是陪伴的陪，诊疗的诊、
0: 嗯、
1: 那输入这个之后呢，在我们湖南电台呢就特别为大家打造了一个芒果陪诊的服务。
0: 是，
1: 如果说你一个人在外地，然后家里的老人家有一点小毛病、
0: 嗯、
1: 想到医院去看一下，又没有人陪、
0: 嗯、
1: 又怕不放心、
0: 嗯、
1: 排队呀，对吧，取药啊，这些事儿要好到好多个窗口，觉得很麻烦，
0: 对，
1: 那就可以来预约一下或者是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芒果陪诊的服务啊。
0: 哦，你看颍川县的敬老院的朋友，欢迎你们，
1: 驻马店的敬老院的朋友
0: 啊、元老乡敬老院的朋友，欢迎你们，欢迎欢迎，希望老人家都身体健康、
1: 健健康康的啊。
0: 是的，嗯。
1: 新寒在说今天这世界杯啊，诸葛亮来了都要丢200，
0: 诸葛亮不掺和啊。张老板说了啊，刚刚听说水果降价了，小菜也降价了，哈姐现在啊就是火爆全国的湖南那个清甜的丝瓜也是1.5块一斤呢。
1: 真的吗？
0: 哦，湖南的丝瓜是真好吃，
1: 真好吃啊。而且我觉得丝瓜在这个夏天吃其实也是，哎，对对对，减肥的朋友也非常友好。
0: 我想问一下张老板，你们在店里面做丝瓜的时候你们会放糖吗？
1: 嗯，为什么那个店里面炒的丝瓜那么好吃呢？
0: 就我有一个上海的朋友，他每一年夏天都要到长沙来吃丝瓜。
1: 嗯嗯，这么爱啊，
0: 这么爱。
1: 那他会不会洗澡的时候用的都是那丝瓜酪呢？
0: 没有，他就是他每一年都要带他的家人到长沙来吃丝瓜，夏天的丝瓜，
1: 他的家人
0: 顺道吃那个小龙虾
1: 啊、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专门来吃丝瓜，
0: 对，
1: 顺道吃小龙虾，一般都是先吃小龙虾，顺道点了个丝瓜。
0: 哦，不，他就是吃
1: 这回丝瓜挣回了牌面。
0: 对，但是呢，丝瓜就是它便宜嘛、他每次就是点一份丝瓜，
1: 还带几份走，
0: 然后点5份小龙虾。
1: 嗯啊、你这样呗，你下次给他寄点湖南的那个丝瓜的种子、让他在阳台上种一种。
0: 嗯，那倒没有，但是他自己呢就是买了100个茶颜悦色的盒子回去在家里佯装在长沙喝上海的朋友
1: 好可爱、
0: 非常有意思啊。好，再来看看阿根廷禁止拖欠抚养费的人看世界杯。阿根廷向美国发送了一份包含1.3万个名字的名单，要求美国禁止这些人进入球场。名单当中的男性大多出现在拖欠抚养费的公共登记册上。世界杯门票价格高昂，通常远超1000美元，最高可达3.3万美元。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市长就认为，有能力支付这笔钱的人应该有能力支付子女的抚养费。
1: 嗯，
0: 他就说不照顾自己孩子的人是没有资格进入足球场的。
1: 哎，我觉得他这个行动还是挺让人觉得点赞的，漂亮啊。
0: 对，
1: 嗯，
0: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呢早在1999年就设置了这个登记册，此后将范围扩大到了其他省份，其中列出了连续2次或非连续的3次部分或者全部拖欠了子女抚养费的人员。
1: 嗯，那么从2025年的3月起呢，布宜诺斯艾利斯就禁止拖欠抚养费的人进入大型活动现场。
0: 嗯，
1: 从那以来呢，就已经有162人在入场的时候被查出。目前还没有报道表明美国世界杯上是不是会出现此类的情况啊，但是这个名单已经都过去了，大家放心啊。
0: 是的。
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呢，在阿根廷超过一半的单亲母亲收不到孩子的父亲支付的抚养费，68%的母亲仅能够偶尔收到这个款项。
0: 是的，那你还是得要抚养啊。
1: 对
0: 呀、对不对？
1: 你那个、你都当了爹的人、是不是？
0: 有
1: 钱
0: 去看、
1: 这个、
0: 世界杯啊、没钱给孩子是吧？所以呢，不愧是足球大国，我觉得阿根廷这个事儿
1: 干得
0: 很漂亮。
1: 嗯，
0: 最后这件事情，建议呢物业集体收听一下，好吧？

0: 物业群里面发一发啊。
1: 对，昨天大家不知道刷没刷到这个消息啊？
0: 刷到，我今天早上一起来，我们家那个物业群里第一条新闻就是这个，
1: 就是这个落叶这事儿啊。
0: 对。
1: 最近呢，这个谭女士，珠海啊，谭女士呢在小区散步，被大王椰树落叶砸中了背部，因为她的标题说她在小区散步被树叶砸伤了。
0: 嗯，
1: 我当时想什么样的树叶能砸成这个样子？后来一看，哎呦，大王椰，那这个重量确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的，
1: 它导致胸椎、腰椎骨折，构成了十级伤残。事情发生之后呢，这个谭女士就把物业公司啊告到了这个法院，并且索赔损失。
0: 嗯，
1: 物业公司说呢，这个是不可预见，而且他说呢，他出了一张照片，说我们这个贴了这个提醒，设了这个锥桶，这个警戒线啊，那我们尽责了。但是经过查证呢，这个照片它拍摄的时间是4-5月，事情发生在这个月，就是6月份，所以法院认为呢，物业没有能够提供有效的证据，认定他没有尽管理的义务啊，判决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共计40,000余元。
0: 建议物业公司集体学习这个案例啊。另外就是这种树为什么要种在小区里，我也非常的不解，
1: 就是它可能从景观上来看是非常好看的，
0: 你柳树也好看啊，
1: 但你周边柳树也有柳絮呢，
0: 柳树
1: 但是周边你比如说你就不要紧邻在这个人行道的旁边，对吧，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相对封闭的花园那种位置，它就可能危险性没有那么高，而且你还是要定期的去检查。
0: 我就是对于沿海的城市在小区里种这种大王椰呀，种菠萝蜜呀，种榴莲呢，我是十分不能理解。
1: 还有种榴莲的呀？
0: 那
1: 开出来得几房啊？
0: 不是，你看呀，菠萝蜜多大一个呀？我跟你讲，菠萝蜜可能是当场砸死。
1: 菠萝蜜一般不会吧？而且菠萝蜜的树它没那么高，没那么高，
0: 没那么高，砸下来也够你喝一壶的。
1: 就是菠萝蜜的问题是，它没长多大就会被人摘走。
0: 我们在这里呢，建议物业呢，你在搞绿化的时候，你可以重点学习，好吧？
1: 这个就是包括这个一些房产大佬们，你们在设计这个小区的时候，也要考虑安全问题啊，也要考虑美观的问题。
0: 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今天我们的直播到这就结束了，再次祝各位。
1: 这个各种快乐，周末快乐，
0: 周末快乐啊！然后我们那个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在的话呢，我们今天的售卖是最后一天了，也谢谢各位的支持。
1: 是的，
0: 下周一再见了，拜拜。
1: 再见。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念念不忘。
3: 念念不忘，树叶里的月光，照亮了我们曾经的模样。
4: 大家好，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动物界威胁人类生命的头号杀手，大家知道是谁吗？不是老虎。

不是狮子，不是鲨鱼毒蛇，而是小小的蚊子。据统计呢，每年因为蚊子的叮咬传播疾病而丧命的多达70万。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这位陈晓光是南方医科大学的教授，研究蚊子20多年了。

0: 染病的防治研究。我防治蚊虫20多年了，亲手歼灭的蚊虫成千上万。据说现在我在蚊子界大名鼎鼎，只要蚊子听到我的名字就会闻尘而逃。蚊子呢的种类很多，世界上大概有3000多种，我们国家呢有记录的有350种以上，并不是所有的蚊子都咬人吸血，只有部分蚊子能够叮人，而且呢雄蚊不吸血，只有雌蚊会吸血，因为它的卵子发育需要高蛋白的饮食。那蚊子是如何找到人来吸血的呢？主要靠它的嗅觉，就是人呼出的二氧化碳，人皮肤上释放的气味分子就会诱引蚊子飞向人去吸血。有个说法说 O 型血的人比较容易招引蚊子，其实这是没有科学证据的。那科学证据表明的，凡是呼吸比较急促容易出汗的人是比较容易招引蚊子的体质。比尔盖茨先生在2014年比较了对人类最常见的致死因素，然后得出一个结论，能够致死人类的最重要的不是那些豺狼虎豹，而是小小的蚊子。因为每年有70多万人由于蚊虫的叮咬而丧失了生命。因此呢，世界卫生组织就把蚊媒传染病作为一类重要的疾病去防控。不同的蚊子能够传播不同类型的疾病，比如说暗蚊它主要传播疟疾，酷蚊主要传播流行性乙型脑炎，像登革热、极孔肯亚热、寨卡病毒病等等。这个蚊虫它能够小叮咬大危害，所以呢我们人类也展开了一个长期的持续千年的人蚊大战。那经过摸索，现在人类已经摸索出了许多的灭蚊的方法，已经与蚊虫展开了多个回合的大战。为防止蚊虫，人类研制出了化学杀虫剂，其中最著名的要数 DDT， 它的杀蚊效果非常好，广泛的用于防护疟疾、黄热病等蚊媒传染病，特别在疟疾媒介暗蚊的防治中起了非常好的作用。所以到了1962年，全球的疟疾的发病率都已经降到了一个很低的水平，那其中 DDT 功不可没。但好景不长，哎，这个蚊子呢很快就衍生出进化出了对抗 DDT 的方法，就产生了抗药性。而且抗性产生以后呢，它还会影响到蚊子的生态习性。比如疟疾的蚊虫，它过去是在室内吸血室内栖息，所以说我们可以利用药性蚊帐，可以在室内滞留喷洒杀虫剂来有效的把它给杀灭掉。但它抗性产生以后呢，它的蚊子就变狡猾了，它再在室内闻到杀虫剂的味道，它就会飞到室外去吸血去栖息，从而逃避杀虫剂对它的杀灭。本来在2015年以前，整个全球的疟疾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在迅速的下降，所以说世界上有30多个国家都已经剔除了疟疾消除计划。但是自从2015年疟疾媒介暗蚊产生了广泛抗性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疟疾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有所回升。所以抗性蚊虫的防护现在是我们面临急需解决的一个难题。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刚才陈晓光说，蚊子能传播疟疾、登革热等疾病，而化学杀虫剂呢又不起作用，那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蚊子呢？又研究出了什么黑科技？一起来听一下。
1: 能够利用蚊子的一些生长繁殖的特点来研发出一些新的黑科技来杀灭蚊虫。那蚊子呢，它的雌蚊体内有个器官叫受精囊，当它和雄蚊交配的时候，雄蚊的精子就会储存到它的受精囊内，所以它可以终生来进行利用它使它的卵子受精。那低等生物包括蚊虫，它交配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生存繁衍，所以交配过的雌蚊它再听到雄蚊的求偶情歌，就是它的次频震动的声音的时候，它就不再享受到雄蚊的性骚扰，它就会飞离，就会逃跑躲避。哎，人们就利用这个现象研制出了一个黑科技产品，通过模拟发出雄蚊的次频的声音来达到驱赶蚊虫的目的。这个黑科技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但是呢在实际这个应用中它的效果却很一般。雌蚊如果想吸血的时候，人对它的吸引力要远远的大于雄蚊对它的性骚扰力，因为吸血关系到它的卵子的发育，关系到它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啊。所以说这种黑科技虽然理想很丰满，但防控效果呢还是很骨感的。那近来呢，人们也尝试研究出来一些新型的灭蚊措施，比如说利用昆虫不育技术，利用一些放射线的照射，或者是利用一些共生菌、沃尔巴克菌的这样感染，可以使得雄蚊不育。那通过大量释放这种雄蚊不育雄蚊到野外去，通过它和野生型的雌蚊的交配，使得后代不育，从而能达到防控蚊虫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这个措施呢，近年来实际上在世界各地都取得了一些很大的进展，已经在像一些国家和地区，澳大利亚呀、新西兰呐、新加坡呀，利用它来防治像埃及蚊、防治登革热的流行，都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但是呢，这个技术它也有些缺点，就是经过辐照以后的雄蚊呢，往往呢它的交配竞争力就会下降，它竞争不过野生型的雄蚊，所以就需要非常大量的不断的释放才能够达到可持续性的控制效果。那近年来全球变暖啊，这个温度升高，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蚊子的种群密度和它传播疾病的能力也在发生改变啊。比如在我们国家，我们可以看到白纹蚁蚊它的种群密度、它的分布和它传播的疾病有一种从南向北扩散的趋势。我们实验室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在实验室在不同的温度下，18度、23度、28度、33度，在不同的温度下，卫士白纹蚁蚊含有登革病毒的这样的一个血液，结果我们发现温度越高，白纹蚁蚊对登革病毒的感染力、传播能力就越强，而温度降低呢，它感染传播病毒的能力也就会下降。特别是等了到了低温低于18度的时候，它即使它吸食了含有登革病毒的血液，它也中长也感染不上，即使极个别的感染，它这个病毒也不会传出扩散到唾液腺，造成对登革病毒的传播。这就解释了一个现象，就为什么北方没有登革热的本地流行，因为这些低温就是一个阻碍登革病毒感染传播的天然屏障，就是说明由于

0: 据全球变暖温度升高，过去能够天然阻挡这些蚊媒传染病传感染流行的一些的瓶颈被打破。
1: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2: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1: 公元600多年，
2: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1: 公元1700多年，
2: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1: 公元2022年，
3: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巢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2: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1: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4: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2: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5: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平常呢，咱们去医院看病排队花时间，科室呢又像迷宫，检查单还看不懂。这次大家不用慌了，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迷茫。现在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填写信息即可抢先体验陪诊服务。马上开始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吧。接下来咱们继续聊蚊子。大家可能会想，蚊子这么小怎么就灭不掉呢？陈晓光的团队做过基因组测序，他们发现一个小小的蚊子基因组的大小差不多呢有人类的1/3，基因的储备多就意味着它变招的能力强，而且呢，蚊子还有一种本事叫治愈。天太冷太干的时候，它可以暂停发育，等到条件好了再活过来。
1: 大家可能会问题，为什么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斗争，那个蚊虫还不能够被消灭掉呢？小小的蚊虫它何德何能何种能力能够这么难以被剿灭啊？就分析起来，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那么几点。第一呢，就小小的蚊虫它有庞大的基因组啊。就2016年我们团队首先解析了白纹蚁蚊的基因组，就是我们非常惊奇的就发现呢，小小蚊子的基因组大小竟然相当于人体，我们这么高大的人的基因组的1/3，因此呢它就具有许多的基因储备啊，来比如说它可以通过基因的突变产生抗性。而且呢我们的研究还发现，这种基因的突变呢它不是完全随机的，它是蚊虫经过多年来对杀虫剂的适应性进化而有意为之。那原因之二呢，这个蚊虫啊它具有一些比较独特的生理的功能，比如说治愈。所谓治愈，就是蚊虫它可以在不利的一些条件下，如寒冷等、干燥等情况下，它可以成虫和卵来停止发育，以此来躲避过这样的一些不利的条件，等条件合适的情况下

0: 生长繁衍。蚊子在改变，我们也需要改变啊，就是我们需要研制出来一些新型的监测和控制的技术和方法，来掌握它变化的规律，从而有的放矢的来指引对蚊子的这样的防护。那我们的实验室的成果之一，我们就研制了一种能够实时高效监测媒介蚊虫种群密度的这样一个监测仪。那利用这个监测仪呢，我们就可以对媒介蚊虫它的种群密度的季节消长、日常活动的规律啊，进行实时的这样的一个监测。而且呢，我们每台监测仪里面，我们还安装有温度计、湿度仪、光照仪，这样我们不单会知道那个监测地点媒介蚊虫它的种群消长的一个规律，我们还可以偶联出与这个规律相伴随的气候温度的变化啊，由此呢，我们就可能像天气预报一样预测、预报、预警蚊子及其传染病的防控。这样的监测数据是非常有用啊，所以我们掌握了它的这种日常活动规律，它什么时间活动，什么时间到高峰，什么时间不动，这样我们就告诫老百姓，你在它活动高峰的时候最好不要外出，以避免蚊子的叮咬，避免感染这个登革热等传染病。那同样的话，我们在进行杀虫剂喷洒的时候，我们应该选择它活动的高峰。所以这些的讲监测的数据对于科学指引我们对这些蚊媒传染病的防控是非常重要的。那近来呢，我们还根据户外疟疾媒介蚊虫的防控的需求，我们研发了一个对于户外媒介蚊虫的实时监测的装置，它就可以实时高效的诱捕到户外活动的媒介安蚊，那指引对疟疾的防控。那现在我们正在希望能够降低它的生产成本，把这个技术能推广应用到像非洲、东南亚等仍有疟疾流行的国家和地区。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最后呢，来说说灭蚊的终极大招。陈晓光团队提出一种设想，能不能把雌蚊子变成雄蚊子？因为只有雌蚊子吸血，如果雌蚊子少了，传播疾病的机会就少了，种群呢也就维持不下去了。这个办法靠不靠谱？我们来听听陈晓光的分享。
1: 那最后我们的现在研究的叫做灭蚊的终极大招，就是变雌为雄啊，因为只有雌蚊吸血，那雌蚊的数目少了，它吸血传病的机会就少了。而且一个种群如果它的雌蚊的数目下降到一定水平，它就生存繁衍不下去，那这个种群就会灭亡。那怎样才能够把雌蚊转变为雄蚊呢？这个呢，首先呢，我们要搞清楚雄蚊雌蚊的性别决定机制。小小的蚊虫它的性别决定机制其实挺复杂的，它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个呢，就是像疟疾的媒介暗蚊，它的性别决定和我们人类是类似的，就是雄蚊是由于它具有 Y 染色体。像登革热的传播媒介蚁蚊，它不具有 Y 染色体，但是呢，雄蚊呢，它的有一个染色体上它具有一个 Y 片段，这个 Y 片段呢就可以来使它雄性的这样的一个分化。那我们通过来比较雌雄蚊的基因组特征，找出只有雄蚊它的这样基因啊，通过基因编辑的手段，把这个雄性决定基因把它从雄蚊胚胎中敲除，哎，我们就发现。

0: 发现呢，它的生长发育的成纹，它的无论是外部的形态和内部的生殖腺，都变为了雌纹，就是说明它的基因是雄性决定的。那进一步呢，我们就把这个雄性决定基因啊，通过显微镜下的显微注射，导入到雌纹的胚胎。哎，这样的胚胎生长发育的成纹，哎，无论是外部的形态和内部的结构，都变成了雄纹，而且这个雄纹呢，还可以和进一步和野生型的这种雌纹进行交配，还有个正常交配来繁育后代。所以这样的一个，我们就基本实现了这样一个雌转雄的过程。这个过程我几句话就讲完了，但实际上过程非常之艰难。我们为了实现这样的一个转化，进行了4年多的研究时间，花了500万的科研经费，就几乎把我给花破产了。所有的课题经费都推到这个项目里面，经历了3代的研究生，6名博士的一个阶梯的努力，才完成。他们光注射分析的这个纹卵，大概就有3万多只。那有一个学生，他就回忆，太难了，因为每天都要将成百上千的这样纹卵，一只一只的在显微镜下进行注射，并分析它的一个功能表现。所以说，他有时候晚上做梦的时候啊，那些这注射的纹卵啊，就像着满天的星辰在向他眨巴眼睛，所以说啊，这个雌转雄的成功啊，叫万卵雄，经过这个多少万只的这样的一个尝试，我们最终才获得了成功。那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个蚊虫雌转雄的这样的一个手段，这个秘技。那进一步呢，我们就尝试利用基因驱动的这样技术，使这种的转化迅速的在种群中能够得到扩散。我们知道孟德尔遗传规律，就是他的后代50到50的，无论是我们的男女，那蚊虫的雌雄，它一般的后代基本上是50和50的比率。那基因驱动的，它可以实现超孟德尔遗传，就是说它的后代就不再是50-50了，它可以达到50以上，甚至达到100%。那么我们构建的这样一个基因驱动的这样的一个蚊虫呢，经过2代，它就可以完全取代了这样的野生型的雄蚊。所以说，虽然这个技术现在还没有走到实际应用的这个阶段，但起码我们现在又掌握了一个对抗蚊虫的一个武器。虽然人蚊大战已经持续了1000年，但现在还是人蚊战未休，甚至呢还是硝烟正浓。虽然蚊虫很狡猾，对吧？它不断在改变，但是呢，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通过这样的全社会对它的关注，对它的努力，我想我们终有战胜蚊媒传染病的那一天。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科学家的故事。
2: 1950年八月的下旬，美国旧金山码头，傅英教授和他的夫人张锦教授登上了客轮，准备返回祖国。这时候正值张锦怀孕，快要分娩了。朋友们都善意地劝他晚些时候再走，因为孩子在美国出生就能获得美国国籍。然而这并不是傅英和张锦所想要的。1928年，26岁的傅英在美国密执安州大学化学系获得科学博士学位。这一年比他小8岁的张锦

也考入了同一学校同一专业。他被分配在傅英的实验室里，两个人虽然天天见面，可都是一头扎进实验室里的人，结识了半年竟然没有讲过一句话。直到有一次，张锦在做实验的时候一不小心碰到了有毒的水银，傅英见状连忙跑过去帮助他处理，累得满头大汗。这时张锦才对傅英说了第一句话：谢谢。后来傅英和张锦结为夫妇，互敬互爱。1949年4月，他们从美国报刊上看到消息，4月20日至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渡江的时候，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向其开炮，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还击，打伤了紫英号。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接连发表声明，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傅英夫妇深为这条消息所振奋，他们决定回国。傅英夫妇回国以后都担任了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他们勤勤恳恳地工作，完全无暇顾及其他。冬季二人总是长袖黑布长衫，而到了夏季，张锦也只是穿了一件短袖的蓝布长衫，一年到头都是如此。一对布衣教授是当年的学术界的美谈。张锦是个不知疲倦的人，从来不请假。1964年的一天，他被查出了患有脊骨癌，第二年就病逝了。当人们来安慰傅英的时候，他却说：张锦之死提醒了我，我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要赶紧工作，赶紧做呀。1979年，傅英也离开了人世。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3: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4: 1996年，周华健发行了自己的第20张个人专辑。在这之前的1995年，周华健把音乐的市场从台湾转向了自己的故乡香港。在《真的周华健三部曲》告捷之后，他乘胜追击。然而，这张专辑从销量上来说，并不是一张让他名声大噪的专辑。但是却在后来的音乐播放软件上成为了评论非常多的一张专辑，所以

音乐好不好，真的可以是在20年之后才得出结果。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呢，周华健 Easy Band 当中最抢手的一个键盘手，刚刚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娃娃，所以周华健在专辑当中写了一首歌，叫做《孩子王》，讲的是现代爸爸的那种恋女情节，非常的幽默，也非常的有爱。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萨克斯风。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一段优雅的萨克斯，它如何和流行的歌词产生碰撞。在所有的乐器当中，萨克斯风应该是最华丽也最潇洒的。流行音乐里的萨克斯，我第一首想到的歌呢，就是90年代非常盛行的一部电视剧。那部剧当中有一个男主角，他特别的会吹萨克斯风。主题曲当中也有这样的一句歌词：夜阑静时，响起悠悠的萨克斯风。这首歌的音乐响起，就会把你带回到上世纪60年代那家香港的夜总会发生的故事，酝酿的爱情。我和。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

0: 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
5: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6: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7: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8: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7: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9: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7: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9: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7: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9: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7: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0: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听一段优雅的萨克斯如何在流行歌词当中和它发生碰撞。在刚刚那首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部电视剧同样风靡的年代，王杰也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王杰的那个音乐时代，但是你应该听说过当年他唱的很多歌背后都有他的影子，这首歌便是如此。安妮其实写的是王杰的初恋，女主角就叫安妮。当然这是一段没有结果的故事，所以为了纪念他有了这首歌，当中加入了萨克斯风，就好像是在回应着王杰沙哑的声音，让这首歌变成了一首特别的只有一个人的对唱曲目，安妮。

非常有特色的萨克斯风，它会搭配不同的歌者，然后呢有不同的效果，同样也因为词的风格而变化出不一样的风格。它可以是清纯的，比如说孟庭苇的这首歌，其实孟庭苇的很多歌都是伤感的曲风，他的歌曲呢并不以含义取胜，但是他的优秀之处在于他的音色，并没有在清新和苦情的歌词当中流于甜腻或者又是特别的铿锵。这些年来他的声音他的歌一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清纯空灵，但是你会觉得他是脚踏实地的。这首歌便来自于孟庭苇，当中有着萨克斯风的点缀，秋天的眼泪。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我们来听听一首流行的音乐当中，萨克斯风如何和歌词发生碰撞。优雅的萨克斯风，它在流行歌曲的上镜率其实并不高，但是它和这个歌者却如此的相似。它是张国荣，这算不上是他的一首热门歌，但是听过之后，尤其是前奏的部分，你会觉得非常容易抓住你的耳朵。

据说张国荣他录一首歌会认真的看过歌词，然后给他编一个故事，带着这个故事的画面来唱，所以他的歌听起来总是会有画面感。只是如今谁也不知道他在唱这首《再恋》的时候究竟给他编了一个怎样

这首歌其实是一首翻唱作品，是张国荣翻唱老鹰乐队的成员他发的单曲当中的一首代表作，但是经过张国荣的演绎之后呢，却有他独特的味道。提到香港的音乐，似乎就不能不提这两个唱歌的人，张国荣和谭咏麟。历史上著名的谭张争霸，日后有各种各样的版本，但是我更愿意相信谭校长本人的说法，他说其实他们是朋友。这首歌出自谭校长还非常非常稚嫩的时期，这是1981年推出的一张专辑，叫做《忘不了您》的当中，有一首歌呢叫做《天边一只雁》。这首歌后来为他获得了10大劲歌金曲的奖项，《天边的大雁》。听到这样的歌词。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在流行音乐当中

去寻找悠悠的萨克斯风和流行歌曲的碰撞。这首歌它的年代其实蛮久远的，它是一部很老的台湾电影的插曲，叫做《千言万语》。然而这首歌的传唱程度呢，却远远超过了电影本身。它不仅后来成了邓丽君的代表作，据说在邓丽君的人生遭遇低谷的时候，也曾经自己给自己清唱这首歌来勉励和鼓舞自己。纵然有千言万语，但是却哀而不伤，这是萨克斯在这首歌里独有的音乐表情。

最后的这首歌，我们要用读歌词的方式来记住它。这首歌的主人在那一年红得一塌糊涂，他还穿着长衫，没有变成厨子，他是黄磊。那一年也许你跟你的爸爸妈妈窝在沙发上看了这部著名的电视剧《橘子红了》，当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老爷你走得这样急匆匆的，什么时候才回来？答案是橘子红了的时候。这部电视剧后来也在大红之后呢，很多爱音乐的孩子都买到了黄磊的一本专辑，那本专辑每一首歌的前段都会有黄磊的几句简短的独白，不急不缓，打动人心，好像他就在和你面对面的交流，在那个年代的 Walkman 里一遍一遍的听着，被感动着。我们来重温当年打动过我们的歌词。

0: 紫红了。我是钟静，明天见。
1: 院子来了一群雀鸟做客，挂满橘子的树于是活了。刚下山的夕阳把影子拉长了，你走到了门口，手上拎着行李，是要走呢还是做过的梦都不算了？眼睁睁望着你，我却不敢开口，我没勇气要求。这忧啊，这愁啊，这爱呀，这债呀，混在我脑海已瞬间成灾。你是哭呢，笑呢，悲呢，喜呢？你这样掩埋，别叫我去猜。这盼呐，这等啊，这去呀，这来呀，这欢喜悲伤还不够精彩。我是梦呢，醒呢，问呢，闷呢。橘子红了，是该摘了，不能不爱了。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在炸药被研制出来之前，要开山修路，工人们都只能用铁镐刨岩石，疲惫不堪，却收效甚微。于是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决心从事炸药研究工作，帮助人们用炸药炸毁岩石，移山填海。1846年，硝化甘油被研制出来作为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后来人们想制成浓硝酸甘油，结果在浓缩过程中发生了猛烈的爆炸，这让人们注意到了一种烈性炸药硝化甘油。可是烈性炸药难以被驯服，很多人在研制过程中或者丧生或者退后，诺贝尔却知难而进，即使有几十次他都差点落进死神的魔掌。由于实验室连连爆炸，遭到邻居们的投诉，诺贝尔就搬到了马拉伦湖，在湖中心的一艘渡船上继续研究硝化甘油。他在4年多的时间里进行了400多次试验。

一直未能驯服硝化甘油。直到有一次，一大坛子硝化甘油在搬运的时候破裂了，而放坛子的木箱里塞满了泥土，硝化甘油渗到了泥土中。诺贝尔拿了一把吸满了硝化甘油的泥土进行试验，结果发现这种泥土在引爆后能够猛烈爆炸，但如果不引爆它就会很安全，不像纯硝化甘油那样稍受震动就会爆炸。诺贝尔决定进行大规模试验，他堆积了大量的渗有硝化甘油的泥土，用导火索引爆。这一次的爆炸空前猛烈，浓烈的烟雾直冲半空，人们着急地喊道：诺贝尔完了。谁知一个满脸鲜血的人从浓烟中冲了出来，高喊着：我成功了。诺贝尔驯服了烈马硝化甘油，使这种炸药做到保存和运输时是安全的，起爆时却能猛烈地爆炸。后来诺贝尔又制成了各种烈性炸药，被人们誉为炸药工业之父。诺贝尔逝世于1896年12月10日，他留下遗嘱，把自己的一部分财产作为基金，设立诺贝尔奖，用来奖励对科学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微微晨
8: 光点亮这喧嚣，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9: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10: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1: 没有不会等的吧。
12: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7: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有句名言，他说：“什么是天才？终身努力变成天才。”门捷列夫的一生就是终身努力的一生。门捷列夫在写作《有机化学》一书时，几乎整整两个月没有离开过书桌。他常常几个昼夜连续工作，休息不到几个小时又开始继续作战。1869年，他把一个个化学元素及其性质写在一张张纸牌上，在摆弄这些纸牌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元素周期率。曾有记者问门捷列夫：“您是怎样想到周期率的呢？”门捷列夫笑着说：“这个问题我大约考虑了20年。难道您认为坐着不动就能成功吗？”科技发现的成果得来全不费功夫，但是它是踏破铁鞋的必然结果。门捷列夫因为发现化学元素周期定律而闻名于世，几乎所有外国科学院都聘请他为名誉院士。但是在俄国，他却遭到沙皇政府的冷遇，因为他耿直大胆，不拥护沙皇政府。他还因为支持学生运动受到了迫害，不得不离开工作了33年的圣彼得堡大学。沙皇政府竭力把门捷列夫闲置起来，让他当度量衡总局局长，门捷列夫却埋头于度量衡的事业。

宴，积极统一俄国的度量衡。晚年他为了研究日食和气象，还自费制作气球，不畏高空危险，成功观察了日食。年过七旬以后，门捷列夫因为积劳成疾，双目半盲。1907年2月2日清晨，门捷列夫因心肌梗塞坐在椅子上去世。当时他面前的写字桌上是一本未写完的关于科学和教育的著作，他的手里还握着一支笔。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
6: 妈。
1: 妈
6: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0: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酒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循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初至巴陵，与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三首其三。唐·贾至。江畔枫叶初带霜，渚边菊花意已黄，轻舟落日兴不尽，三湘五湖亦何长。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洞庭枫叶初带霜。
0: 有些秋天是一下子扑面而来的，而湖南的秋天是从洞庭湖的一片枫叶上慢慢渗出来的。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贾至被贬到岳阳。一天，他独自徘徊在洞庭湖畔，望见水天相接处两个熟悉的身影正从烟波中走来，李白、裴隐。他们三人相视而笑，租下一叶扁舟，船夫轻轻摇动船桨，将船划向洞庭湖。贾至站在船头，任湖风灌满衣袖。左边江岸一行枫树见此铺开，双色初染，还未红艳，却已动人。右边小舟上菊花正悄然绽黄，不起眼，不张扬。他忽然觉得胸中的郁结松动了。被贬又如何？秋意未尽，一切都刚刚开始。枫叶只是初带霜，菊花也只是初绽黄，这恰恰是人间最好的时候，不是盛极将衰，而是生机尚在酝酿。他脱口而出：“江畔枫叶初带霜，渚边菊花意已黄。”贾至用这句诗定格了与湖南秋天的邂逅。说到枫叶，大家最先想到的大概是“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在山路上看见一片枫林，忍不住停下车来，只因为太喜欢这经霜后的枫叶颜色，红得比二月的春花还要艳。同样是写枫叶，贾至写初带霜是刚刚开始的含蓄，杜牧写霜叶红是生命绽放的极致，一温润一热烈，勾勒出湖南风景从浅染到浓艳的完整诗意。湖南的秋天还藏着另一种风色，在益阳鱼形山红枫大道，一条 6.8 公里的长路被7000株园艺红枫点燃，叶子从头顶红到脚下，路人的快门声此起彼伏，随手一拍的风景瞬间点亮了朋友圈，沿线村庄也跟着热闹起来，村民在家门口摆起特产摊，办起农家乐。千年间枫叶的模样在变，但人们对这抹秋色的偏爱一点没变。湖南的秋天是一幅从北到南慢慢铺开的长卷，洞庭湖边秋来得早，水气养着，枫叶红得温润。清晨渔船划过，几片红叶啪嗒落在船板上，渔人头都不抬，接着收网。湘西山里的风霜打过的，红得烈性， 苗家阿妹从树下过，竹篓里装着野果，头顶的枫叶比她的裙摆还艳。岳麓山的枫叶层层叠叠，枫香、红枫、鸡爪器、三角枫，十多个品种交相辉映，从浅绛到深红，层层晕染，构成一幅层林尽染的秋日画卷。这时如果你在爱晚亭边，也许会看到一群群穿古装的年轻人，古典韵味与自然秋色融在了他们随风舞动的衣袖间。同伴举着手机呼着，那片枫叶刚好在你发簪旁边。这片枫叶既是人们眼前的秋色，也是古人心绪的寄托。孟浩然送别王昌龄，看见枫叶冒红，写下洞庭去远近，枫叶早惊秋。这个惊字用得妙，不是秋天来了枫叶变红，而是诗人一抬头发现叶子红了，才猛地反应过来，哦，原来秋天已经来了，离别的日子也近了。诗句饱含猝不及防的离愁。李益送友人回岳阳，写下烟草连天枫树齐，他眼前的枫树密密地排成一片，像一道沉默的屏障挡住了送别路，道尽了诗人的压抑与孤独。高适送朋友南下，那句清风江上秋帆远，写的是看着你走直到看不见，满江枫叶替他说出了不舍。你看，唐诗里湖南的枫叶不只是一片颜色，它是孟浩然眼里的一惊，是李益望向的一片旗，也是高适笔下的一程远。诗人有心事，大概都藏在这片枫叶里吧。那你知道吗？古诗里的枫并不是现代园艺红枫，而是湖南本土原生的枫香树，它属蕈树科，叶子长状三裂，春夏青绿，经霜转红。湖南山间的老枫香能长到二三十米高，果实孔窍相连，可入药，当地人俗称路路通。千年过去，洞庭湖畔的枫香依旧年年染红，那片红叶不只是秋色，更藏着湖湘山水的灵秀气韵。人们去洞庭看枫叶出霜，登岳麓赏层林尽染，追寻的不只是那一处风景，更是与万物的温柔共鸣。秋天，你不妨拾一片刚落地的枫叶加入书里，将湖南的秋意珍藏。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 解压俱乐部。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9世纪末的时候，科学家们都还一致认为，空气是氮气、氧气和少量二氧化碳、灰尘、水蒸气组成的混合物。除此之外，空气中不再含有别的成分。1892年，英国物理学家瑞利通过实验把氨加热分解，从中获得纯氮，测定出每升氮气是1.2508克，但这比从空气中得到的氮气轻了0.0064克。瑞利又试着从笑气、尿素等含氮化合物中提取氮气，结果都证明，从空气中得到的氮气要比从其他含氮化合物里所得到的轻。这是怎么回事呢？瑞利给当时的英国自然科学杂志《自然》写公开信求援。英国化学家拉姆塞认为，空气中含有一种未知的较重的气体，这种气体夹杂在氮气中，使它的密度变大了。在一次科学报告会上，英国物理学家迪瓦提醒瑞利去看看100多年前化学家开温迪许的几篇关于空气的论文。1785年，开温迪许通过试验得出结论，空气里的氮不是纯的，氮并不是单一的物质，而是两种物质的混合物。但是开温迪许的试验当时并没有引起科学界的重视。瑞利茅塞顿开，他重新做了开温迪许的试验。在1894年夏季末，他从空气中收集到了0.5毫升比氮气重的未知气体。与此同时，拉姆塞也用燃烧镁的方法进行了从空气中提取未知气体的研究，也得到了比氮气重的未知气体。这个发现震惊了当时的科学界。通过试验研究，瑞利和拉姆塞发现这种新气体的脾气非常的古怪，它懒惰而且孤独，几乎不和任何元素发生化学作用。两个人把这种新气体命名为亚，意思是不活泼。0.0064克，千分位上的小数字，但是瑞利并没有轻易放过去。人们把亚的发现称为第三位小数的胜利。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1: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2: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3: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2: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4: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药。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它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6: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5: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1896年一月二日夜里，维也纳的《新自由报》即将复印的时候，收到了一份急件，是一只手的骨骼照片。在这只手骨的无名指上，还戴着一只订婚戒指。编辑将照片加以标题：威尔茨堡物理学教授威廉·康拉·伦琴的新发现，发表了。第二天全城轰动，几天之内欧洲轰动，全世界都轰动了。为什么一张手骨的照片会如此轰动呢？1895年的冬天，伦琴正在观察阴极射线，忽然看到暗处有一个东西在发光。仔细一看，那是一张涂了氢亚铂酸钡的纸瓶。伦琴把纸瓶挪远，它依旧发出荧光。伦琴将一张普通的纸放在那里，纸上没有发光，纸瓶却依旧在发光。伦琴把一本书遮在了纸瓶前，纸瓶同样依然发出荧光。更有趣的是，当伦琴把手放在纸瓶前，纸瓶上竟然出现了手骨的阴影。伦琴断定，从阴极射线管里射出了一种新的未知光线，他看不到，却能透过书本、衣服和人体。按惯例，科学上的新发现常常以发现者的名字命名，可是伦琴并不明白这种射线的本质，于是他用数学上的未知数 x 命名了这种射线，这就是 x 射线。登在报纸上的那张手骨照片，便是伦琴用 x 射线照射自己妻子的手指拍摄下来的。一种看不见的光线能够透过人体，当时科学界的许多知名人士都将信将疑。伦琴废寝忘食地在实验室里探索了这个奇妙的 X。 随后两年，他发表了两篇论文，对 X 射线的本质进行探讨。1901年，瑞典皇家学院首次颁发诺贝尔物理学奖，伦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家好，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动物界威胁人类生命的头号杀手，大家知道是谁吗？不是老虎，不是狮子，不是鲨鱼毒蛇，而是小小的蚊子。据统计呢，每年因为蚊子的叮咬传播疾病而丧命的多达70万。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这位陈晓光是南方医科大学的教授，研究蚊子20多年了。是不是所有蚊子都咬人？哪些人呢更招蚊子？我们来听听陈晓光怎么说。
1: 大家好，我是陈晓光，来自南方医科大学，主要从事媒介蚊虫及其传染病的防治研究。我防治蚊虫20多年了，亲手歼灭的蚊虫成千上万。据说现在我在蚊子界大名鼎鼎，只要蚊子听到我的名字就会闻尘而逃。蚊子呢的种类很多，世界上大概有3000多种，我们国家呢有记录的有350种以上，并不是所有的蚊子都咬人吸血，只有部分蚊子能够叮人，而且呢雄蚊不吸血，只有雌蚊会吸血，因为它的卵子发育需要高蛋白的饮食。那蚊子是如何找到人来吸血的呢？主要靠它的嗅觉，就是人呼出的二氧化碳，人皮肤上释放的气味分子就会诱引蚊子飞向人去吸血。有个说法说 O 型血的人比较容易招引蚊子，其实这是没有科学证据的。那科学证据表明的，凡是呼吸比较急促容易出汗的人是比较容易招引蚊子的体质。比尔盖茨先生在2014年比较了对人类最常见的致死因素，然后得出一个结论，能够致死人类的最重要的不是那些豺狼虎豹，而是小小的蚊子。因为每年有70多万人由于蚊虫的叮咬而丧失了生命，因此呢，世界卫生组织就把蚊媒传染病作为一类重要的疾病去防控。不同的蚊子能够传播不同类型的疾病，比如说暗蚊，它主要传播疟疾；酷蚊主要传播流行性乙型脑炎，像登革热、极孔肯亚热、寨卡病毒病等等。这个蚊虫它能够小叮咬大危害，所以呢我们人类也展开了一个长期的持续千年的人蚊大战。那经过摸索，现在人类已经摸索出了许多的灭蚊的方法，已经与蚊虫展开了多个回合的大战。为防止蚊虫，人类研制出了化学杀虫剂，其中最著名的要数 DDT， 它的杀蚊效果非常好，广泛的用于防抗、防护疟疾、黄热病等蚊媒传染病，特别在疟疾媒介暗蚊的防治中起了非常好的作用。所以到了1962年，全球的疟疾的发病率都已经降到了一个很低的水平，那其中 DDT功不可没。但好景不长，这个蚊子呢很快就

0: 衍生出、进化出了对抗 DDT 的方法，就产生了抗药性。而且抗性产生以后呢，它还会影响到蚊子的生态习性。比如疟疾的蚊虫，它过去是在室内吸血、室内栖息，所以说我们可以利用药性蚊帐，可以在室内滞留喷洒杀虫剂来有效的把它给杀灭掉。但它抗性产生以后呢，它的蚊子就变狡猾了，它再在室内闻到杀虫剂的味道，它就会飞到室外去吸血、去栖息，从而逃避杀虫剂对它的杀灭。本来在2015年以前，整个全球的疟疾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在迅速的下降，所以说世界上有30多个国家都已经剔除了疟疾消除计划。但是自从2015年疟疾媒介暗蚊产生了广泛抗性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疟疾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有所回升。所以抗性蚊虫的防护现在是我们面临急需解决的一个难题。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

0: 刚才陈晓光说，蚊子能传播疟疾、登革热等疾病，而化学杀虫剂呢，又不起作用。那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蚊子呢？又研究出了什么黑科技？一起来听一下。
1: 能够利用蚊子的一些生长繁殖的特点，来研发出一些新的黑科技来杀灭蚊虫。那蚊子呢，它的雌蚊体内有个器官叫受精囊，当它和雄蚊交配的时候，雄蚊的精子就会储存到它的受精囊内，所以它可以终生来进行利用它使它的卵子受精。那低等生物包括蚊虫，它交配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生存繁衍，所以交配过的雌蚊，它再听到雄蚊的求偶情歌，就是它的次频震动的声音的时候，它就不再享受到雄蚊的性骚扰，它就会飞离，就会逃跑躲避。哎，人们就利用这个现象研制出了一个黑科技产品，通过模拟发出雄蚊的次频的声音来达到驱赶蚊虫的目的。这个黑科技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但是呢，在实际这个应用中，它的效果却很一般。雌蚊如果想吸血的时候，人对它的吸引力要远远的大于雄蚊对它的性骚扰力，因为吸血关系到它的卵子的发育，关系到它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啊。所以说，这种黑科技虽然理想很丰满，但防控效果呢还是很骨感的。那近来呢，人们也尝试研究出来一些新型的灭蚊措施，比如说利用昆虫不育技术，利用一些放射线的照射，或者是利用一些共生菌、沃尔巴克菌的这样感染，可以使得雄蚊不育。那通过大量释放这种雄蚊、不育雄蚊到野外去，通过它和野生型的雌蚊的交配，使得后代不育，从而能达到防控蚊虫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这个措施呢，近年来实际上在世界各地都取得了一些很大的进展，已经在像一些国家和地区，澳大利亚呀、新西兰呐、新加坡呀，利用它来防治像埃及蚁蚊、防治登革热的流行，都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但是呢，这个技术它也有些缺点，就是经过辐照以后的雄蚊呢，往往呢它的这个交配竞争力就会下降，它竞

0: 竞争不过野生型的熊们，所以就需要非常大量的不断的释放，才能够达到可持续性的控制效果。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吧。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7: 还真没有留意过，
8: 不太清楚。
9: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6: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0: 上学那会儿吧。
8: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1: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6: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2: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3: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4: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12: 再没时间，
7: 没有留意过。
14: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5: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6: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7: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6: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18: 陌生电话
19: 别搭理，
17: 高额返利
19: 别相信，
18: 免费礼品
19: 别贪心，
17: 冒充亲友
19: 别转账，
18: 保健品套路
1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听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想，蚊子这么小，怎么就灭不掉呢？陈晓光的团队做过基因组的测序，他们发现一个小小的蚊子，基因组的大小差不多有人类的1/3，基因储备多就意味着它变招的能力强，而且蚊子还有一种本事叫治愈。天太冷太干的时候，它可以暂停发育，等到条件好了再活过来。
1: 大家可能会问题，为什么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斗争，那个蚊虫还不能够被消灭掉呢？小小的蚊虫它何德何能，何种能力能够这么难以被剿灭啊？就分析起来，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那么几点。第一呢，就小小的蚊虫它有庞大的基因组。

0: 啊。就2016年，我们团队首先解析了白纹蚁蚊的基因组，就是我们非常惊奇的就发现呢，小小蚊子的基因组大小竟然相当于人体，我们这么高大的人的基因组的2/3，因此呢，它就具有许多的基因储备啊，来，比如说它可以通过基因的突变产生抗性，而且呢，我们的研究还发现，这种基因的突变呢，它不是完全随机的，它是蚊虫经过多年来对杀虫剂的适应性进化而有意为之。那原因之二呢，这个蚊虫啊，它具有一些比较独特的生理的功能，比如说治愈。所谓治愈，就是蚊虫它可以在不利的一些条件下，如寒冷等、干燥等情况下，它可以成虫和卵来停止发育，以此来躲避过这样的一些不利的条件，等条件合适的情况下再来生长繁衍。蚊子在改变，我们也需要改变啊，就是我们需要研制出来一些新型的监测和控制的技术和方法，来掌握它变化的规律，从而有的放矢的来指引对蚊子的这样的防护。那我们的实验室的成果之一，我们就研制了一种能够实时高效监测媒介蚊虫种群密度的这样一个监测仪。那利用这个监测仪呢，我们就可以对媒介蚊虫它的种群密度的季节消长、日常活动的规律啊，进行实时的这样的一个监测。而且呢，我们每台监测仪里面，我们还安装有温度计、湿度仪、光照仪，这样我们不单会知道那个监测地点媒介蚊虫它的种群消长的一个规律，我们还可以偶联出与这个规律相伴随的气候温度的变化啊，由此呢，我们就可能像天气预报一样预测、预报、预警蚊子及其传染病的防控，这样的监测数据是非常有用啊。所以我们掌握了它的这种日常活动规律，它什么时间活动，什么时间到高峰，什么时间不动，这样我们就告诫老百姓，你在它活动高峰的时候最好不要外出，以避免蚊子的叮咬，避免感染这个登革热等传染病。那同样的话，我们在进行杀虫剂喷洒的时候，我们应该选择它活动的高峰。所以这些的讲监测的数据，对于科学指引我们对这些蚊媒传染病的防控是非常重要的。那近来呢，我们还根据户外疟疾媒介蚊虫的防控的需求，我们研发了一个对于户外媒介蚊虫的实时监测的装置，它就可以实时高效的诱捕到户外活动的媒介氨蚊，那指引对疟疾的防控。那现在我们正在希望能够降低它的生产成本，把这个技术能推广应用到像非洲、东南亚等仍有疟疾流行的国家和地区。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最后呢，来说说灭蚊的终极大招。陈晓光团队提出一种设想，能不能把雌蚊子变成雄蚊子？因为只有雌蚊子吸血，如果雌蚊子少了，传播疾病的机会就少了，种群呢也就维持不下去了。这个办法靠不靠谱？我们来听听陈晓光的分享。
1: 那最后我们的现在研究的叫做灭蚊的终极大招，就是变雌为雄啊，因为只有雌蚊吸血，那雌蚊的数目少了，它吸血传病的机会就少了。而且一个种群如果

0: 它的雌蚊的数目下降到一定水平，它就生存繁衍不下去，那这个种群就会灭亡。那怎样才能够把雌蚊转变为雄蚊呢？这个呢，首先呢，我们要搞清楚雄蚊、雌蚊的性别决定机制。小小的蚊虫，它的性别决定机制其实挺复杂的，它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个呢，就是像疟疾的媒介暗蚊。它的性别决定和我们人类是类似的，就是雄蚊是由于它具有 Y 染色体，像登革热的传播媒介蚁蚊，它不具有 Y 染色体。但是呢，雄蚊呢，它的有一个染色体上，它具有一个 Y 片段，这个 Y 片段呢，就可以来使它雄性的这样的一个分化。那我们通过来比较雌雄蚊的基因组特征，找出只有雄蚊它的这样基因啊，通过基因编辑的手段，把这个雄性决定基因把它从雄蚊胚胎中敲除，哎，我们就发现呢，它的生长发育的成蚊，它的无论是外部的形态和内部的生殖腺都变为了雌蚊，就是说明它的基因是雄性决定的。那进一步呢，我们就把这个雄性决定基因啊，通过显微镜下的显微注射，导入到雌蚊的胚胎。哎，这样的胚胎生长发育的成蚊，哎，无论是外部的形态和内部的结构，都变成了雄蚊。而且这个雄蚊呢，还可以和进一步和野生型的这种雌蚊进行交配，还有个正常交配来繁育后代。所以这样的一个，我们就基本实现了这样一个雌转雄的过程。这个过程我几句话就讲完了，但实际上过程非常之艰难。我们为了实现这样的一个转化，进行了4年多的研究时间，花了500万的科研经费，就几乎把我给花破产了。所有的课题经费都推到这个项目里面，经历了3代的研究生，6名博士的一个阶梯的努力，才完成。他们光注射分析的这个蚊卵，大概就有3万多只。那有一个学生，他就回忆，太难了，因为每天都要将成百上千的这样蚊卵，一只一只的在显微镜下进行注射，并分析它的一个功能表现。所以说，他有时候晚上做梦的时候啊，那些这注射的蚊卵啊，就像着满天的星辰在向他眨巴眼睛，所以说啊，这个雌转雄的成功啊，叫万卵雄，经过这个多少万只的这样的一个尝试，我们最终才获得了成功。那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个蚊虫雌转雄的这样一个这个手段，这个秘技。那进一步呢，我们就尝试利用基因驱动的这样技术，使这种的转化迅速的在种群中能够得到扩散。我们知道孟德尔遗传规律，就是它的后代50到50的，无论是我们的男女，那蚊虫的雌雄，它一般的后代基本上是50和50的比率。那基因驱动的，它可以实现超孟德尔遗传，就是说它的后代就不再是50/50了，它可以达到50以上，甚至达到100%。那么我们构建的这样一个基因驱动的这样的一个蚊虫呢，经过2代，它就可以完全取代了这样的野生型的雄蚊。所以说，虽然这个技术现在还没有走到实际应用的这个阶段，但起码我们现在又掌握了一个对抗蚊虫的一个武器。虽然人蚊大战已经持续了1000年，但现在还是人蚊战未休，甚至呢还是硝烟正浓。虽然蚊虫很狡猾，对吧？它不断在改变，但是呢，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通过这样的全社会对它的关注，对它的努力，我想我们终有战胜蚊媒传染病那一天。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谁是宽松的衣服啊？别有犹豫劲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

0: 活，低碳是时尚。
1: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2: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3: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4: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5: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6: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7: 没有不会的那吧。
8: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2: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看透一个人很难吗？但是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做到了。1895年，伦琴发现了 X 射线，那时候他已经50岁了，可以说是大器晚成。因为他在成长的过程中蒙受过许多的打击。1845年，伦琴出生在德国的莱茵州，他的父亲是一个毛纺厂的小业主，伦琴是独生子。父母希望他成为商人，将来继承父亲的事业，但是命运并没有如此安排。中学的时候，伦琴被诬告画了一位老师的漫画而被开除学籍。事实上，漫画是别人画的。这一事件使他失去了参加中学毕业考试的机会，也致使他无法顺利地进入大学。在他舅舅的帮助下，伦琴最终成了一所大学的旁听生，选修了哲学和几门自然科学课程。为了能进入大学深造，伦琴去了瑞士的苏黎世，因为那里读大学并不一定需要中学毕业证书，但要进行入学考试。后来伦琴进入苏黎世工业大学学习机械工程，毕业的时候他拿到了哲学博士的学位。毕业以后，伦琴被一位大学物理教授所看中了，要选拔他当助手。可是经过学历审查，查出伦琴在中学时未能正式毕业，这所大学拒收伦琴。教授一气之下，带着伦琴离开了大学，在外面工作了将近20年。直到1895年的一个夜晚，在简陋的工作室里，伦琴意外地发现了 X 射线，开创了医疗影像技术的先河，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伦琴将奖金赠送给了大学物理研究所，谢绝了贵族的称号，不申请专利，不谋求赞助，使 X 射线的应用得到了迅速发展和普及。1895年，李鸿章在日本遇袭，颅内留下弹片，他后来出访欧洲，就在德国做了 X 射线检查，也由此成为中国做 X 射线的第一人。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7: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8: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

0: 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0: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2: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0: 解救洞庭赊月色，
2: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0: 春酒相携旧竹丛，
2: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0: 霜叶红于二月花，
2: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0: 白银盘里一青螺，
2: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0: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2: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0: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初至巴陵，与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三首其三。唐·贾至。江畔枫叶初带霜，渚边菊花意已黄，轻舟落日兴不尽，三湘五湖亦何长。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洞庭枫叶初带霜。
3: 有些秋天是一下子扑面而来的，而湖南的秋天是从洞庭湖的一片枫叶上慢慢渗出来的。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贾至被贬到岳阳。一天，他独自徘徊在洞庭湖畔，望见水天相接处两个熟悉的身影正从烟波中走来，李白、裴隐。他们三人相视而笑，租下一叶扁舟，船夫轻轻摇动船桨，将船划向洞庭湖。贾至站在船头，任湖风灌满衣袖。左边江岸一行枫树渐次铺开，双色初染，还未红艳，却已动人。右边小舟上菊花正悄然绽黄，不浅不张扬。他忽然觉得胸中的郁结松动了，被贬又如何？秋意未尽，一切都刚刚开始。枫叶只是初带霜，菊花也只是初绽黄，这恰恰是人间最好的时候，不是盛极将衰，而是生机尚在酝酿。他脱口而出：“江畔枫叶初带霜，渚边菊花意已黄。”贾至用这句诗定格了与湖南秋天的邂逅。说到枫叶，大家最先想到的大概是“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在山路上看见一片枫林，忍不住停下车来，只因为太喜欢这经霜后的枫叶颜色，红得比二月的春花还要艳。同样是写枫叶，贾至写初带霜是刚刚开始的含蓄，杜牧写霜叶红是生命绽放的极致，一温润一热烈，勾勒出湖南风景从浅染到浓艳的完整诗意。湖南的秋天还藏着另一种风色，在益阳鱼形山红枫大道，一条6.8公里的长路被7000株园艺红枫点燃，叶子从头顶红到脚下，路人的快门声此起彼伏，随手一拍的风景瞬间点亮了朋友圈，沿线村庄也跟着热闹起来，村民在家门口摆起特产摊，办起农家乐。千年间枫叶的模样在变，但人们对这抹秋色的偏爱一点没变。湖南的秋天是一幅从北到南慢慢铺开的长卷，洞庭湖边秋来得早，水

细仰着枫叶红得温润。清晨渔船划过，几片红叶啪嗒落在船板上，渔人头都不抬，接着收网。湘西山里的风霜打过的红得烈性，苗家阿妹从树下过，竹篓里装着野果，头顶的枫叶比她的裙摆还艳。岳麓山的枫叶层层叠叠，枫香、红枫、鸡爪器、三角枫，十多个品种交相辉映，从浅绛到深红，层层晕染，构成一幅层林尽染的秋日画卷。这时如果你在爱晚亭边，也许会看到一群群穿古装的年轻人，古典韵味与自然秋色融在了他们随风舞动的衣袖间。同伴举着手机呼着，那片枫叶刚好在你发簪旁边。这片枫叶既是人们眼前的秋色，也是古人心绪的寄托。孟浩然送别王昌龄，看见枫叶冒红，写下洞庭去远近，枫叶早惊秋。这个惊字用得妙，不是秋天来了枫叶变红，而是诗人一抬头发现叶子红了，才猛地反应过来，哦，原来秋天已经来了，离别的日子也近了。诗句饱含猝不及防的离愁。李益送友人回岳阳，写下烟草连天枫树齐，他眼前的枫树密密地排成一片，像一道沉默的屏障挡住了送别路，道尽了诗人的压抑与孤独。高适送朋友南下，那句清风江上秋帆远，写的是看着你走直到看不见，满江枫叶替他说出了不舍。你看，唐诗里湖南的枫叶不只是一片颜色，它是孟浩然眼里的一惊，是李益望向的一片旗，也是高适笔下的一程远。诗人有心事，大概都藏在这片枫叶里吧。那你知道吗？古诗里的枫并不是现代园艺红枫，而是湖南本土原生的枫香树，它属蕈树科，叶子长状三裂，春夏青绿，经霜转红。湖南山间的老枫香能长到二三十米高，果实孔窍相连，可入药，当地人俗称路路通。千年过去，洞庭湖畔的枫香依旧年年染红，那片红叶不只是秋色，更藏着湖湘山水的灵秀气韵。人们去洞庭看枫叶出霜，登岳麓赏层林尽染，追寻的不只是那一处风景，更是与万物的温柔共鸣。秋天，你不妨拾一片刚落地的枫叶加入书里，将湖南的秋意珍藏。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0: 1922年8月7日，美国所有的电话突然都变成了哑巴，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一天是电话的发明者贝尔的葬礼日，人们为了纪念贝尔，在这一天特地停止使用电话，象征着失去了贝尔就如同失去了电话。1847年，贝尔出生在苏格兰，后来他又跟随父亲迁居到加拿大，后来搬到美国。他的祖父毕生都从事着聋哑人的教育事业，由于家庭的影响，贝尔从小就对声学和语言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一开始贝尔的兴趣是在研究电报上，在一次电报实验中，贝尔偶然发现在接通或断开电源时，螺旋线圈里就会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这件事给了贝尔很大的启发，能不能用电流来传递声音呢？就这样，贝尔开始着手研究，他自学电磁学相关知识，还请来了电学技师华特生一起合作。他们在房间里装上电话机，中间安装了电线，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试验，都没有听到对方的声音。1876年3月10日，贝尔在往电池中加入硫酸，一不小心硫酸溅到他的腿上，顿时像被火烫似的疼痛异常。贝尔连忙大声喊道：华特生，你快来呀！想不到这一句极普通的话竟成了人类通过电话传递的第一句话。试验成功了，电话诞生以后很快就得到了应用和推广。1878年，人们在纽约与波士顿之间架起了世界上第一根长途电话线。其实除了贝尔和华特生，当时荷兰还有一位名叫莱斯的青年也在研制电话，并比贝尔还早6年成功，但是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莱斯决定把自己的发明拿出国去展示，以争取科学界的支持，但很不幸的是患上了肺结核，在途中去世了。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3: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4: 1996年，周华健发行了自己的第20张个人专辑。在这之前的1995年，周华健把音乐的市场从台湾转向了自己的故乡香港。在真的周华健三部曲告捷之后，他乘胜追击。然而，这张专辑从销量上来说，并不是一张让他名声大噪的专辑。 但是却在后来的音乐播放软件上成为了评论非常多的一张专辑。所以音乐好不好真的可以是在20年之后才得出结果。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呢，周华健 Easy Band 当中最抢手的一个键盘手刚刚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娃娃，所以周华健在专辑当中写了一首歌叫做《孩子王》，讲的是现代爸爸的那种恋女情节，非常的幽默，也非常的有爱。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萨克斯风。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一段优雅的萨克斯，它如何和流行的歌词产生碰撞。在所有的乐器当中，萨克斯风应该是最华丽也最潇洒的。流行音乐里的萨克斯，我第一首想到的歌呢，就是90年代非常盛行的一部电视剧。那部剧当中有一个男主角，他特别的会吹萨克斯风。主题曲当中也有这样的一句歌。

夜阑静时响起悠悠的萨克斯风。这首歌的音乐响起，就会让把你带回到上世纪六十年代那家香港的夜总会发生的故事，酝酿的爱情，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0: 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2: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听一段优雅的萨克斯如何在流行歌词当中和它发生碰撞。在刚刚那首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部电视剧同样风靡的年代，王杰也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王杰的那个音乐时代，但是你应该听说过当年他唱的很多歌背后都有他的影子，这首歌便是如此。安妮其实写的是王杰的初恋，女主角就叫安妮。当然这是一段没有结果的故事，所以为了纪念他有了这首歌，当中加入了萨克斯风，就好像是在回应着王杰沙哑的声音，让这首歌变成了一首特别的只有一个人的对唱曲目，安妮。

非常有特色的萨克斯风，它会搭配不同的歌者，然后呢有不同的效果，同样也因为词的风格而变化出不一样的风格。它可以是清纯的，比如说孟庭苇的这首歌，其实孟庭苇的很多歌都是伤感的曲风，他的歌曲呢并不以含义取胜，但是他的优秀之处在于他的音色，并没有在清新和苦情的歌词当中流于甜腻或者又是特别的铿锵。这些年来他的声音，他的歌一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清纯空灵，但是你会觉得他是脚踏实地的。这首歌便来自于孟庭苇，当中有着萨克斯风的点缀，秋天的眼泪。

0: 妆。一头乌黑长发真的漂亮，想象长大后要嫁做我的新娘。时光转眼一晃，我也已经成长，想来她也早已为人嫁娘，只记得她曾送我甜甜的梨糕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

0: 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我们来听听一首流行的音乐当中，萨克斯风如何和歌词发生碰撞。优雅的萨克斯风，它在流行歌曲的上镜率其实并不高，但是它和这个歌者却如此的相似。它是张国荣，这算不上是他的一首热门歌，但是听过之后，尤其是前奏的部分，你会觉得非常容易抓住你的耳朵。据说张国荣他录一首歌会认真地看过歌词，然后给他编一个故事，带着这个故事的画面来唱，所以他的歌听起来总是会有画面感。只是如今谁也不知道他在唱这首《再恋》的时候究竟给他编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这首歌其实是一首翻唱作品，是张国荣翻唱老鹰乐队的成员他发的单曲当中的一首代表作，但是经过张国荣的演绎之后呢，却有他独特的味道。提到香港的音乐，似乎就不能不提这两个唱歌的人，张国荣和谭咏麟。历史上著名的谭张争霸，日后有各种各样的版本，但是我更愿意相信谭校长本人的说法，他说其实他们是朋友。这首歌出自谭校长还非常非常稚嫩的时期，这是81年推出的一张专辑，叫做《忘不了您》的当中，有一首歌呢叫做《天边一只雁》，这首歌后来为他获得了10大劲歌金曲的奖项。天边的大雁，听到这样的歌词，你是不是会反应，第一反应会是马头琴？但是这首歌呢，却用了萨克斯风，所以让它变得非常的俏皮和爵士味十足。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0: 是谁在唱？生命中有
1: 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在流行音乐当中去寻找悠悠的萨克斯风和流行歌词的碰撞。这首歌它的年代其实蛮久远的，它是一部很老的台湾电影的插曲，叫做《千言万语》。然而这首歌的传唱程度呢，却远远超过了电影本身。它不仅后来成了邓丽君的代表作，据说在邓丽君的人生遭遇低谷的时候，也曾经自己给自己清唱这首歌来勉励和鼓舞自己。纵然有千言万语，但是却哀而不伤，这是萨克斯在这首歌里独有的音乐表情。

0: 人在那一年红得一塌糊涂，他还穿着长衫，没有变成厨子，他是黄磊。那一年也许你跟你的爸爸妈妈窝在沙发上看了这部著名的电视剧《橘子红了》，当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老爷你走得这样急匆匆的，什么时候才回来？答案是橘子红了的时候。这部电视剧后来也在大红之后呢，很多爱音乐的孩子都买到了黄磊的一本专辑，那本专辑每一首歌的前段都会有黄磊的几句简短的独白，不急不缓，打动人心，好像他就在和你面对面的交流，在那个年代的 Walkman 里一遍一遍的听着，被感动着。我们来重温当年打动过我们的歌词，橘子红了。我是钟静，明天见。
1: 院子来了一群雀鸟做客，挂满橘子的树于是活了。刚下山的夕阳把影子拉长了，你走到了门口，手上拎着行李，是要走呢还是做过的梦都不算了？眼睁睁望着你，我却不敢开口，我没勇气要求。这忧啊，这愁啊，这爱呀，这债呀，混在我脑海，已瞬间成灾。你是哭呢，笑呢，悲呢，喜呢？你这样掩埋，别叫我去猜。这盼呐，这等啊，这去呀，这来呀，这欢喜悲伤还不够精彩。我是梦呢，醒呢，问呢，闷呢？橘子红了，是该摘了，不能不爱了。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瓦特被誉为蒸汽大王，但是他并不是蒸汽机的发明者，因为在瓦特之前，人们已经发明了蒸汽机，但是瓦特对原始蒸汽机做了重大的改进，使蒸汽机广泛地应用于工业生产。1736年，瓦特出生在英国造船工业中心格拉斯哥附近的小镇格里诺克。

父亲是木匠，由于家里很穷，瓦特没有去学校上学，完全靠自学。17岁的时候，瓦特去当学徒，学习修理机器。19岁，他到了伦敦，在一家钟表店里当学徒。瓦特聪明好学，从各种机器的修理中练就了高超的手艺。就连经纬仪、方位罗盘这样精密的仪器，他也能修。这引起了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台克的注意。台克聘请瓦特到格拉斯哥大学附属的教学仪器厂当仪器修理工。在那里，瓦特开始接触到蒸汽机。1712年，苏格兰铁匠纽科门发明的蒸汽机在英国各矿井得到了使用，不过工作效率很低，需要消耗大量的煤。1764年，瓦特在修理纽科门蒸汽机的时候，看出了其中的毛病，开始想办法改进。他夜以继日，花费了2年多的时间，制成了一种新型的蒸汽机，工作效率大为提高。接着，瓦特又花费了6年多的时间，对蒸汽机做了2次重大改革。1784年，瓦特终于制成了新式的单动作蒸汽机。这种新蒸汽机比纽可门蒸汽机的耗煤量省了3/4，而且运行速度大为提高。从此以后，蒸汽机广泛得到应用，成了工农业生产中的动力。随着蒸汽机的广泛应用，瓦特的名声大振，人们把瓦特誉为蒸汽大王。瓦特从穷苦工人一跃成了大老板，跃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可惜的是，瓦特沉醉于荣誉、金钱、地位和权力，他的后半生在科技上再无所作为。1819年，瓦特逝世，终年83岁。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灵气三幺快乐车组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4: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5: 来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7:05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欢迎各位在星期五的晚高峰，我是小天天。
6: Hello， 各位好，周五快乐，我是文静，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周五的晚高峰继续陪伴。这个又到了快周末了啊，这个朋友们，今天天气还是蛮不错的，又是一个艳阳天的，真是没有想得到。昨天我们还在说可能只能是明天的时候才会出太阳，你瞧瞧这太阳公公多么的给到我们惊喜呢。
5: 没错没错，这个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啊、这个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了，
6: 是
5: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周末，整体来说呢，咱们大长沙包括湖南啊，大部分地区都是这个多云见阴天啊，好像是这个雨水减少了不少。具体来看呢，可能湖南的局部地区有中的大雨，其他地区呢可能也都是多云见阴天的这么一个天气。
6: 没错
5: 啊，那么我们看看这个长沙的天气是怎么样的呢？
6: 来看看这七天啊，未来七天是什么样的天气呢？目前来看，今天啊，长沙呢是还蛮舒服的，25到31度。明天会出太阳，明天是个艳阳天，大家一定要出去走一走。24到32度、
5: 哎。是的。
6: 但是到后天开始，从28号到7月2号，目前来看都是雨天的天气。但是我觉得这气温是很舒服的，
5: 没错，整体来讲
6: 24到27度左右。
5: 但是呢，温差比较小，所以说呢，还是比较闷热的啊。大家伙儿这个注意。

0: 点儿，越是这样的天气，其实反而的紫外线强度比较高。
1: 嗯，
0: 大家伙出门啊，还是注意擦个防晒。
1: 哎，
0: 说到防晒呀、啊，咱们就知道了。这个有很多朋友问一个问题：
1: 哎，
0: 去年的夏天的防晒霜，今年还能用吗？
1: 去年防晒霜还有吗？那很多人都会觉得，那我肯定得要拿着去年那防晒霜继续用起来。
0: 是的。
1: 但是啊，
0: 但是
1: 我们
0: 还是不建议。
1: 是。
0: 对，
1: 嗯，而且呢，就是我们这个北京大学的我们的皮肤科的这个专家和大家来分享到了，他说判断存放一段时间之后的防晒霜能不能用啊、
0: 嗯、
1: 你首先应该要确认它是否安全有效，区分它是未开封和已开封两种状态，所以大家这个回到家里面还是要看一看，比如说未开封的正规防晒霜，在未开封阴凉避光妥善保存的前提下，它的保质期大概是有3年左右，所以你可以放心的来用了、
0: 哎、那么已开封的呢，这个防晒霜啊就需要遵循这个人家的使用日期了。
1: 嗯，
0: 哎，如果说这个期限啊它确实是还没超啊，那么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如果说你这个防晒霜啊已经超出了安全使用周期，或者是外观上面有明显的变质，或者即便是没有明显的变质、
1: 嗯、
0: 也不建议继续涂抹了。
1: 是的是的啊，
0: 哎，好吧，今天聊个什么互动话题呀？
1: 今天聊这个话题吧，因为到了这个6月份，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健身了嘛。
0: 是的，
1: 许多人都在想说，这既然已经健身了，塑形肯定是其中的一个大项目。
0: 嗯，
1: 问到大家，你们觉得这个最近塑形，因为塑形比减肥现在更流行了一些了嘛？
0: 是的。
1: 问到你们有些什么样的塑形小妙招了？
0: 嗯，
1: 跟大家分享分享呗。乐天，你有什么小妙招没有？
0: 就是多睡觉，哎，这个小妙招。这个小妙招还是比较好的、
1: wow.
0: 啊，就是你多睡觉的话，你就会忘掉吃饭啊。哎，咱们就是多睡觉，有时间咱们就睡觉，对。
1: 哎，但是睡觉确实是，对于这个新陈代谢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哎，
0: 还美容还养颜，
1: 对
0: 啊，这确实是
1: 会让你代谢高，就是那种躺着都能瘦，
0: 没错啊，这就确实是。
1: 嗯，有朋友在说可以多做一些力量训练，比如说臀桥深蹲、平板支撑这些。
0: 所以说有没有是不用花一些大价钱，
1: 不需要花什么大力量，
0: 哎，咱们就是越简单越好，就能够让自己这个身材各方面啊，咱们就是哎轻轻松松就瘦下来，有这种方法没有？没有可能是，但是我们还是有点不死心、
1: 嗯、
0: 我们还是希望有这么一个方法，万一呢，
1: 万一实现了呢、
0: 哎、
1: 我们想听听大家的好不好？
0: 哎，好嘞，
1: 来吧，发送过来吧，在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视频号锁定啊，我们的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或者是湖南广播都是可以来看到我们了。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嘿，下班喽！北京时间的17:14，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4: Hello， 我是文静，周五快乐，周末快乐。下班路上也欢迎跟我和乐天一起来打打卡、唠唠嗑了。
3: 没错，说到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还特别的有这个实践性，而且呢，就是我很期待大家伙的回复，因为塑形这件事情花了大概20-30年了吧，就是说咱们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进步。那怎么办呢？我们来看看小袁说什么了啊！小袁这个别读了吧，他这个写的。
4: 小袁写了一篇长篇的作文，
3: 他说有氧要每天快步走6000-8000步，
4: 微微出汗就行，上下班呢就能路上就能搞定。哦，你走路上班呢？
3: 啊、走路上下班。
4: 哎呦喂！
3: 哎呦，热抽抽了都得。
4: 天哪，这得走多久呀？就提前多久上、出发呀？他说最重要的一条，不许半途而废，减肥就要像烧水一样，烧一会儿凉一会儿，永远烧不开。
3: 啊、确实是、这个很有道理，
4: 是的咯、
3: 这一看是很有经验的朋友，
4: 但像他说的这种、每天走路上下班实在是不现实。
3: 是是是是是，没烦恼说什么了，咱们可以
4: 每天吹5个气球、
3: 哦、
4: 用力吹到脸红的那种、
3: 啊、是，
4: 他说可以练腹肌，
3: 哇、
4: 效果嘎嘎好哟，意思是你已经练出来咯。
3: 其实也还可以，
4: 也不难是吗？
3: 嗯，
4: 吹5个气球应该还好不？我们俩说的好像挺简单的啊、他说还可以练一下肺活量，练肺活量确实是可以了，因为我们在练声乐的时候有一个小游戏，就是吹气球，那吹起来确实是挺累的。
3: 是的，是的，是的，哎，这吹气球是一个体力活。
4: 是呀。
3: 啊，哎呀，你看看
4: 清照说什么呢？
3: 清照说了，塑形的最有效的办法还得是运动。
4: 哎，
3: 小基数的塑形真的很简单，
4: 嗯，
3: 微微增肌加塑形，真的线条超美好。
4: 嗯，
3: 我是从来不节食的，就是健身房爬坡加力量训练加做操，不想去健身房，只是想微微塑形。其实我觉得跳操也是 OK 的。
4: 你知道吗？现在有很多跳操博主。就是在下了班之后7点到8点这个小时的时候，在家里面就开直播带大家跳操。
3: 嗯，
4: 有很多朋友都在家里面就是把电视机打开投屏跟着他一起跳的，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3: 嗯，
4: 哪天我想尝试一下。
3: 没错，这叫那有以前有一个那个操特火，叫什么
4: 啊？正什么
3: 正什么啊？对，
4: 正什么来着？
3: 正人啊？对，正好
4: 正好正好可以瘦下来。
3: 峰峰说什么了？
4: 不要久坐，最多坐1小时就要站起来走走，运动一下。
3: 是，
4: 久坐真的

0: 容易养大你的臀部和大象腿，还有水桶腰。
1: 啊、哎呀，
0: 你这对于我们两个久坐两小时的人啊，这个一直没站起来，他是在提醒
1: 没站起来，
0: 要么咱们站起来
1: 啊，站起来。其实我们其实特别想要站起来播音，但是呢，奈何这个话筒架的高度啊。不够，
0: 我是够了的，你不够，
1: 也有点差强人意吧？你这边，
0: 他这个拉起来之后才到你的胸口的位置。
1: 对对对对，是这个很难很难啊，真的。就是你看乐天要还得下着叉啊，劈叉一边劈叉一边，
0: 这样的话腰疼啊。
1: 对，这样还胯疼，
0: 胯疼腰疼
1: 对啊。
0: 那还是坐着吧啊。
1: 好吧、啊。
0: 海妮说什么呀？
1: 海妮儿说有点长了啊，她说靠墙站。
0: 哦，靠墙静蹲，
1: 每天饭后靠墙站十分钟。后脑勺咱们就是贴墙，肩膀贴墙，屁股贴墙。之前看一博主分享，他靠墙站了一个多月，脖子前倾是明显瘦回来了，但是整个人呢挺拔了不少。
0: 哎，
1: 我们试了两周，最大的变化就是走路不自觉的就抬头了，就挺胸了。同事说呀，看着精神多了。
0: 哦，
1: 这确实是。啊、嗯。
0: 靠墙静蹲，哎，还有一个就是靠墙，你马步蹲儿，
1: 扎马步，
0: 扎马步、
1: 啊，
0: 我觉得那个挺难的，一分钟腿就开始发抖了。
1: 对对，你是一分钟啊？那你说明、
0: 啊、
1: 那说明你这个水平很高了。
0: 啊，
1: 我一般大概15秒钟就要开始发抖了，啊，30秒钟就抖得不行。
0: 啊，这一分钟呢？
1: 45秒就打摆子了，
0: 你已经开始瘫到地上了。
1: 啊、
0: 一分钟
1: 是抽搐。啊，对，啊、对
0: 夸张了啊！哼哼说什么？
1: 哼
0: 哼他说那个推荐。帕梅拉运动，
1: 帕梅拉，
0: 帕梅拉，我怎么记得好像是一个那个减脂的一个，
1: 我知道帕拉梅拉。
0: 哦，我知道了，
1: 他
0: 说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运动组合。如果说运动
1: 有点像那 HIT，
0: 我知道了，我知道，就是间接性的那种。
1: 对对，
0: 他可以练那个还有结合普拉提呀、瘦小腿的这些，瘦小腿有两个版本，一个初级版，一个进阶版。
1: 是
0: 哇，大家都好这个深耕这个事情哦。
1: 没错没错没错啊，这个。效果非常好啊！你看看，
0: 你看他还说拉伸完用精油放松一下。
1: 哟，你看看人这是、这什么品质？
0: 这
1: 是啊，这小生活啊、
0: 嗯！
1: 你精油放松，你这个
0: 你不得花个100-200块钱
1: 啊？对啊，他人家有精油
0: 啊、哦，自己在家呀，
1: 对对
0: 哦，
1: 自己叫自力更生啊。对，
0: 坨坨说什么呀？
1: 坨坨呢，就是说这提高腰臀线啊。
0: 哎，
1: 想提高腰臀线就去练所有上臀的单关节的运动，
0: 哦，
1: 后踢呀、
0: 啊、
1: 外展呐、蛙式伸髋呐、山羊挺身啊，
0: 山羊挺身是个什么呀？
1: 这就像山羊一样的挺身
0: 哦，
1: 啊，对，
0: 拉伸运动啊、嗯，
1: 没错，这个效果好吗？
0: 他说小重量多次的硬拉，25组一个，然后做6组。
1: 哦，那应该也是确实是可以的，是吧？
0: 嗯、感觉他的这个膝关节应该还是蛮强大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倩倩说，哟，倩倩
1: 哦。
0: 他说学会了一个懒人动作，哎，就我们刚说的吗？
1: 沙发靠墙蹲，
0: 是不是就是靠墙静蹲呢、啊？
1: 他是坐在沙发上靠墙吗？我也喜欢这个运动。
0: 那我还喜欢靠在沙发上躺着呢。
1: 我都可以睡一天在那儿。
0: 哎呦
1: 啊，沙发靠墙，你们家沙发肯定靠墙啊。沙发靠墙之后，然后静静的坐在沙发上蹲。
0: 哎，我在想说他这
1: 一点不费劲，
0: 可能就是一个模仿沙发的动作，
1: 哦、
0: 就是靠墙静蹲
1: 啊。那应该是，那
0: 有没有可能？
1: 对对对对对，他说看剧的时候顺手做几组，
0: 嗯，
1: 应该是
0: 吧。负担
1: 啊！元宝说什么了？
0: 他说瑜伽很塑形，平时下班之后去上瑜伽课，半年下来肉眼可见体态变好。
1: 嗯
0: 嗯，这得要坚持啊。
1: 那确实。
0: 霸王花，
1: 对，
0: 他说啥呀？
1: 坐椅子的时候只坐前3分之1。哎，这不就是我们教我们那个学生们这个普通话播音的时候，一般就是这么的啊。你看大家伙看我们俩现在多么的正直，多么的 OK 呀、啊，是吧？
0: 哎，确实啊，坐1/3的话，你的腰背就会自然的挺直，核心也会收紧。哎，
1: 哎，特别不错。
0: 但坐久了有点小累。
1: 行，那我们就
0: 还是哈着吧。
1: 不是，你稍微就是咱们就是稍微坐一会儿，咱们
0: 再哈一下，
1: 心里是一个安慰。
0: 嗯，行，来吧来吧，这个今天这个话题也挺有意思的，也分享一下你们平时是怎么样来减脂啊、塑形的。
1: 我米轩，我们知道是这个词儿啊，对，我们知道。米轩发了这个，
0: 米轩还买了一个瑜伽球。
1: 哎，这是那种大的那种吗？
0: 他说是
1: 可以整个人躺在球上。
0: 哎，这瑜伽球好像拉伸还蛮不错的，往我们健身房里面好几个。
1: 我见到那个健身房有那个超大的瑜伽球，躺在上面就可以拉伸了。
0: 是的，
1: 哎，是吧？
0: 啊，米轩平时还做瑜伽啊，
1: 嗯，
0: 很棒耶。
1: 哎，这个你看，还有朋友问，哎，这个怎么我们靠吃这个有没有什么养生产品呢？
0: 哦，
1: 可以让我们。 稍微能够控制一下体重。
0: 哎，我觉得有一个非常。

0: 适合呀。
1: 哎，我觉得那个荷叶茶比较适合。
0: 荷叶茶非常适合。
1: 对
0: 啊，尤其是这个很多朋友就是平时也喜欢大吃大喝啊，
2: 啊，
0: 这个晚上吃夜宵的朋友，荷叶茶它不仅有荷叶，还有冬瓜呢。
1: 这样吧，给大家上一波链接。
0: 对，大家在视频号当中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就可以看得到了，在右下角，我们正在点击这个荷叶茶的一个讲解。
1: 我已经点开讲解了啊，因为这款茶呢它确实是比较合适。
0: 嗯，
1: 为什么呢？它里面包含了这个大麦、决明子、薏米仁、冬瓜、荷叶，还有这个柠檬啊、甘草啊、山楂呀、茯苓啊、苹果干，这些全部都是有利于除湿。
0: 对，
1: 健脾。
0: 是，
1: 大家知道健脾就利湿。
0: 嗯，
1: 而且还可以刮油。
0: 哎，
1: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而且价格特别实惠。
0: 而且它这个茶汤也还蛮清香的，
1: 好像只要39.9元，
0: 39.9元一盒。
1: 嗯，
0: 每盒有40包，相当于一包啊，它不到一块钱呢。
1: 啊，也就是说，如果说我建议你一次性买两盒，
0: 两盒多少钱？
1: 因为两盒它有特价，是59.9元，而且到手是80包，可以用3个月，
0: 这个太划算了，
1: 特别好
0: 啊！59.9元两盒，有80包呢，
1: 真的不错，
0: 可以吃3个月了都。
1: 我估计这3个月就一劳疗程。
0: 对呀，
1: 对
0: 呀，
1: 整个的这个养生啊，就出来了。
0: 嗯，下午的时候啊，泡一杯，或者是夜宵的时候。
1: 乐天已经是用了5天了。哎，整个哎，
0: 我跟你说，我昨天不是贴了那个肚脐贴吗？
1: 贴啊！
0: 我今天早上起来，
1: 一看黑，
0: 非常非常的顺畅，
1: 腰没了，
0: 就是非常神奇的感觉，
1: 啊，
0: 确实
1: 是
0: 非常有用啊，
1: 没错。昨天我们那个肚脐贴是销冠啊，
0: 昨天我忘了摘下来了，我昨天下了班之后贴，一直贴到今天早上，
1: 是吧？
0: 嗯，
1: 但是这个今天呢，我估计是荷叶茶，因为荷叶茶确实应用场景比较多，
0: 没错，再加上今天咱们聊这个话题，我觉得也非常符合这个场景啊，
1: 哎，
0: 很有氛围，
1: 是没错。
0: 来吧，在微信后台是看不到的，你要在视频号当中893湖南音乐之声就能看得到他们了啊。
1: 哎。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3: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4: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3: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2: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4: 啊，有好戏，我要看。
3: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5: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4: 师傅，开始啦！
3: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4: 明天还来。
6: 明天也可以不来。

0: 明天
1: 放假了，
0: 明天可以躺在床上睡大觉了。
1: 那么明天这个时间来可以看到我们吗？只要我们的心同在，每天都可以看到我们，
0: 可以在脑袋里面看到我们，
1: 哎，在这个梦里见啊。这个说到今天的时热文啊、哎、这个世界杯的情况跟大家伙报告一下。
0: 嗯，
1: 目前呢，这北京时间的6月26号，也就是今天星期五，
0: 哎，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三轮，
0: 嗯，
1: 这个厄瓜多尔队啊，在开场两分钟就丢球的情况下，2-1是逆转德国队，
0: 哎，
1: 爆出了大冷门的同时，凭借4个积分且0个净胜球的优势，锁定了其中一个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名，晋级淘汰赛，也让韩国满足晋级条件又少了一个了。
0: 是的，很多球迷就在说，8年一个轮回，墨西哥小组最后他这一轮是3-0战胜捷克，算是报恩了。
1: 哎、是的，哎呀，你看看，
0: 哎呀，
1: 帮助韩国占据小组第三名。
0: 是的，
1: 这个没有过早的被淘汰。
0: 哎，
1: 但是呢，今天凌晨轮到德国队发力了，
0: 嗯，
1: 他们反正啊。已经出现了，
0: 没错，
1: 1-2输给厄瓜多尔，也算是顺理成章。
0: 嗯，也没有什么压力嘛。
1: 是。
0: 然后再看到荷兰队啊，荷兰队他是3-1，是战胜了突尼斯队了。
1: 哎，没错。
0: 开场前7分钟啊，这个荷兰由这个尤斯西里和布罗比连进2球，在54分钟的时候又扳回一球，最后呢是2-1胜出了。
1: 哎，是没错。
0: 嗯，
1: 这个也特别期待。再来看到这个日本队，
0: 嗯，
1: 在1-1。战平瑞典之后，他是以1-2这个获胜小组第二，晋级淘汰赛。
0: 是的，
1: 哎，这个说起来呀，大家伙这个这两天呐、啊、看的都是热火朝天。
0: 哎，
1: 周末继续发力吧，我们期待大家这个喜欢的球队都能有个好成绩，
0: 啊、
1: 大家也比出精彩来，是吧？
0: 你看看长沙这么多的夜宵摊啊，估计晚上都会人爆满。
1: 哎，尤其周末、啊、
0: 点啤酒、
1: 啊、
0: 是吧、
1: 啊？
0: 吃点小龙虾，然后看个球赛，
1: 吃点小龙虾啊。打点啤酒，
0: 打点啤酒、
1: 啊、是，这一下子回到了山东、
0: 嗯。
1: 对，好吧，说到这个，说完了世界杯啊，我们再来聊聊体操这件事儿。
0: 哎，
1: 说到体操，哎，静静最喜欢的体操是这个，现在亚锦赛也开始了，
0: 嗯，
1: 是吧？
0: 是啊，
1: 哎，听说了吗？中国女队战胜日本队和韩国队，夺得团体金牌，
0: 太棒了！
1: 咱们的中国队的柯沁沁和张清颖分别以总分56.299分和55.666分取得了个人全能金牌和银牌。我的天哪！
0: 哇，好棒，好棒啊！必须要点赞！
1: 哎呀，
0: 当然，这个乌兹别克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51岁的老将啊，他们出赛之后呢，也是获得了13.099分，晋级了单项决赛了。
1: 没错啊、
0: 嗯、
1: 这个确实是我们的体操，也确实是梦之队啊。
0: 是的呀，
1: 这个特别的骄傲。
0: 嗯，
1: 说到另一边，
0: 哎，
1: 前几天也跟大家伙报告过了，我们的第31届的白玉兰奖提名晚宴荣耀之夜是在6月25号，
0: 昨天
1: 晚上，
0: 嗯，
1: 在上海的临港中心举行。
0: 嗯，
1: 现场呢是圆桌的形式，打破了是按艺人的这个所谓的咖位排座的一个行业惯例，统一是剧组为单位安排入座。这一暖心的安排在网络上呢收获了广泛的好评啊。
0: 是的，而且有哪些剧组呢？我们来看一看啊，比如说《生命树》剧组，
1: 哎，
0: 你看杨紫也是凭借这个《白玉兰》
1: 是
0: 实现了首个连续3年提名的。这个奖项之后呢，胡歌也是凭这个剧提名了最佳男主角
1: 啊。《藏海传》剧组，哎，这导演大家知道是《甄嬛传》的导演郑晓龙老师、
0: 嗯、
1: 啊，他这个现身绿坛啊，而且呢，这个肖战呢凭借这个剧是提名了最佳的男主角，成为了近13年首位古装剧提名白玉兰的男主的演员。
0: 是的，还有《生万物》剧组，杨幂是凭借这个剧呢，是时隔14年再度的入围了白玉兰的最佳女主角，成为了85后女星当中首位提名这个奖项的一位女演员了。
1: 最后这个就是《太平年》剧组、
0: 嗯、
1: 哎，这也是乐天非常喜欢看的啊、
0: 哎、
1: 白宇凭借这个剧呢是提名最佳男主角，与朱亚文是一些主创一同到场。哎呦，好期待呀，
0: 还是很有看点呢，
1: 这真的是、嗯、
0: 好难选哦，
1: 都是
0: 说的好像是咱俩选一样、啊、
1: 那个词儿说的好啊，神仙打架呀，这是
0: 确实
1: 啊都给奖吧、
0: 嗯、
1: 我要是这节目都给奖。好吧，微信后台很多小伙伴还在回复当中问我们这个荷叶茶呀还有没有了。荷叶茶我提醒大家，确实我这个不得不跟大家伙安利一下，这个荷叶茶确实不一般。
0: 哎，
1: 它不一般在哪儿呢？哎呀，
0: 它成分真的是非常的，
1: 它太干净了，这个成分全部都是纯天然的、
0: 嗯、
1: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款荷叶茶它主要是性价比超高。
0: 嗯，
1: 这一盒您看着好像并不大，
0: 哎，
1: 但是这一盒当中您知道有多少吗？

0: 吗？
1: 嗯，
0: 这一盒当中它有40包，
1: 哎，
0: 然后呢一共到手啊，您要是花个价格不要超过60块钱，59.9块您就能到手80包。
1: 哎呦，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里边我跟大家念念配料表啊，这个我说出来之后大家就很惊讶。

0: 这个都不叫配料表，这就是一秘方啊。
1: 哎，
0: 叫冬瓜荷叶茶，我觉得俗了，应该叫特别棒棒茶。
1: 可能更这个
0: 有点更俗。特别棒棒茶为什么叫特别棒棒茶呀？首先它这个清除湿气，这个健脾利湿，
1: 是，
0: 而且呢生津止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噗噗顺畅，而且还可以怎么样啊？调节你的脾胃，脾和胃是连着的，是吧？哎，大家知道这个胃不好的人往往脾也不好，脾不好的人往往胃呢就容易臃肿，胃臃肿消化不利，人就臃肿了。
1: 是的，
0: 人一肿他就会看起来怎么样啊？胖嘟嘟。胖嘟嘟他就会穿起衣服来他不好看，
1: 不好看，这个人出去的时候心情就会
0: 不怎么美好。
1: 哎，不怎么美好，他就会影响到旁边的人也不怎么美好。
0: 是的，所以说这是连锁的反应。
1: 是的，
0: 那么怎么解决？
1: 喝一杯，
0: 从一杯冬瓜荷叶茶来
1: 开
0: 始
1: 吧。一天不到一块钱啊，这
0: 怎么购买呀？咱们关注我们的 FM 89.3的视频号，点击进去之后就会看到我们弹出的讲解链接了。
1: 是的，在右下角可以看得到啊。
0: 您看看，您看，我们都不敢说，这一说这分分钟。
1: 是因为库存不太多，我们也是限量来上线了这个荷叶茶，
0: 还剩13单，大家伙儿拼拼手速吧。
1: 当然了，还有家长朋友们在问了，我们这个孩子们的这个数学呀，之前不是说到这个暑假的数学自主学习的一个实战营，现在还能不能报名的？今天是星期五了，可以报。你在微信后台是回复数学两个字就能弹出这个，直接扫它有一个二维码，直接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因为你看再牛的老师可能都抵不过一个会自学的孩子，但凡家里可能有在读的仔仔或者各位家长可能都会有一个感触，就是年纪越高越来越发现他们真正自己学习的时候有自己的规划呀，自己琢磨自己思考的时候，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暑期自学的自主学习力的实战营啊，就是教孩子们如何自主学习这件事情，分分钟学会啊。而且是这是4到9年级的孩子们为了提升他们的数学能力练到自主学习本领的一个必修课了。
0: 太棒了，
1: 来吧，在微信后台回复数学两个字来锁定名额吧。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数学越学越吃力，单词背完就忘，刷题无数，成绩不见长，写作业全程依赖家长辅导，根本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7: 别再死记硬背、盲目刷题了。FM 八九点三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暑期数学自主学习力实战营，专为4到9年级学生打造，全程不讲一堂课，不讲一道题，通过专属自学体系，引导孩子独立梳理整册课本知识点，主动钻研题型，从根源培养数学兴趣，建立自主学习思维，彻底告别被动补习。训练营落地长沙4星级酒店，4天3晚，费用全包，原价4980，暑期限时福利，仅限前30名报名学员，特惠仅需3980，名额爆满，立刻恢复原价。想让孩子主动学数学，自主吃透整本教材，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关注并回复关键词数学，扫码进群抢占稀缺名额。
8: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9: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10: 那主持人是谁啊？
9: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

0: 姐姐，
1: 哎呀，那到底是？
2: 对呀，到底是？
0: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1: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3: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0: 准备好了吗？
3: 上车喽！
1: 噔噔，
0: 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4: 来喽，北京时间的17点48分啦，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 我是文静。我们的微信后台很多朋友都在后台回复我们的这个荷叶茶，你要在视频号当中可以看得到啊，在微信后台可能会看不到，视频号搜索89湖南音乐之声，在右下角点击我们的链接就可以了。
4: 没错，就是这个视频号的打开，点击进去之后您就会看到我们俩的画面。
1: 嗯，
4: 我们俩的画面之后呢，它这个下面最下面那一排，
1: 对，
4: 还不是在右下角，在中间偏右一点的地方有一个小购物袋，点开之后就可以了。
1: 是的，
4: 当然了，我们也把它右下角，我们也弹出了这个我们的这个
1: 荷叶茶的
4: 一个讲解，
1: 是的，
4: 大家伙儿也可以点讲解直接进去买都行。
1: 是的，当然我们肚脐贴还有朋友在回复，肚脐贴也有，你可以在点击这个链接下边也有这个肚脐贴
4: 啊，我跟大家谈一下，
1: 29.9一盒，你谈一下吧。
4: W 正在要求讲解，我跟你谈一下啊，这个肚脐贴可能也是物美价廉啊。
1: 特别跟大家来说一下，我和乐天下昨天晚高峰一人贴了一个，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感受特别好，特别通透。哎，
4: 对，
1: 29.9一盒，每盒30粒，还加30贴的这个贴胶，我觉得很有仪式感，就是一个小球球，它里面是有很多的中药成分的，比如说有艾绒啊、桂圆、花椒这些，然后拿那个胶贴呀，把这个圆球球放在中间，贴在肚脐眼上就可以了，睡前的时候一贴就行哈。
4: 没错没错，好吧，大家伙抓紧时间点击购物车抢购吧。说起来最近啊，这个很多这个宝马车主啊，因为宝马它有电车嘛，宝马车主这个发现呢，就是有反映说启动车辆的时候呢，车机弹出您可以继续驾驶请更换蓄电池的提醒，引发了很多车主的担忧。所以呢，今天呢，这个宝马官方啊也回应了，说是什么呢，提示是误报信息，车主呢可以放心的使用车辆。所以说呢，就是主要是针对于就很多名这个宝马 i3 和 i4 的这个车主，在社交平台上面收到了上述的提示啊，因为有朋友说新车可能刚跑了不到8000公里就让更换电池，
1: 这确实啊，
4: 所以就引起了一些小焦虑。所以说呢，这个工作人员也表示了，如果您这个车主啊不放心，确实是误报啊，就是可以前往就近的经销商做免费的检测啊。所以说呢，这个车主也提示说呀，这个提示当中的蓄电池指的是12伏的低压小电瓶，并不是就是那个驱动车辆的高压动力电池。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伙也可以放心啦。另外，这个随着9月份即将临近啊，这个 iPhone 啊可能也在准备的这个蓄势待发当中啊，正在开始生产了已经，
1: 而且在生产一些其他的周边的一些小东西。
4: 当然了，这个他们比较关注的很多，就是果粉们比较关注的是什么呢，有一款戒指
1: 你说这个苹果有戒指了，
4: 这智能戒指它曝光了。
1: 这戒指应该是挺有意思的吧？
4: 据说可以和这个手机呀，还有这个什么眼镜啊，这些生态开启
1: 一些联动，
4: 一个共鸣和互动啊，特别不错。所以说呀，这个
1: 期待一波，
4: 可以期待一波了哈。另外，知道吗？最近啊，就是电脑上有一个软件，有一个就是不能说软件，叫硬件，有一个设备涨价了。涨得非常非常的高，
1: 这男性朋友们
4: 是什么呢？
1: 是啥呀？
4: 就叫内存之类的。
1: 这确实非常重要。
4: 对对对，
1: 内存不足就很容易卡顿。
4: 你比如说你电脑里头了啊，有这个内存条，还有这个微软的 Xbox 也有这个内存条啊，这内存呢都涨价了啊。有人小伙伴说呢，我囤一下吧。你来不及了，已经涨上去了，
1: 已经涨了，今天就宣布了。
4: 是是是。所以说你看看啊，这静静不玩电脑不知道哈，这内存这一上来之后呢，它就会出现什么呀，你比如说一些酷爱玩游戏的，对机器的质量要求比较高的，对硬件的配备要求比较高的，这就会带来一定的这个明显的一个冲击了，是不是啊？
1: 大家可以在官网上面去看一看。
4: 是是是，所以说这个也是最近啊也上了热搜了啊，所以说大家伙的这
1: 关注起来，
4: 就提前规划一下，是吧？

0: 换电脑的朋友们
1: 就别换了。话说这个中考已经考完了，你看，应该也快出成绩了吧？
0: 是吧？
1: 高考先出成绩，然后中考再出成绩，然后当时中考出成绩的时候，静静你是？
0: 这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1: 已经不记得了。
0: 你还记得吗？
1: 我也还记得，我还记得，因为我中考是属于这个超常发挥嘛，我不是跟大家分享过？我中考属于超常发挥，
0: 中考状元。
1: 那您这个有点谬赞了啊，撞不起来，这但是呢，这属于比我预估的分数要高一点儿啊，对，所以高个20分左右。所以说呢，当时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啊。我当我知道分数之后，我第一时间怎么样啊？
0: 干嘛了？
1: 就给我所有的老师都打了一个电话。
0: 你真是包不住啊你！
1: 因为那个时候就属于一个E人啊，跟老师们处的关系还可以，老师们都表示很惊叹啊，因为他们也没想到。所以说你看啊，有的时候就是确实说到这个中考啊，你又想到另外一件事儿啊。最近有一个小男孩啊，中考考完回家，但是人家这个男孩子第一件事情不是休息，不是玩手机，就是跪在姥姥姥爷面前感谢他们多年的付出。
0: 你看看
1: 啊，还说呀，感谢姥姥姥爷呀，姥爷这么多年的接送我，姥姥为我付出。两位老人就是瞬间就是
0: 红了眼眶
1: 啊，而且是怎么落泪不止。其实这么多年了，风里来雨里去的接送，在这一刻你会觉得值了。就是
0: 分数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个孩子他懂得感恩呐，
1: 感恩之心非常非常重要，对吧？微信后台小伙伴问我们今天要唱什么歌了，今天我们这首歌曲我们准备唱就不告诉你，这好像也是一首歌，
0: 就不告诉你，嘿，
1: 就不告诉你，
0: 就不告诉你，就唱这歌吧。
1: 这首歌是不是名就叫就不告诉你啊？
0: 你搜搜看啊。
1: 好吧，来我们关注一下啊，这微信后台，天哪，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向大家伙报告一下哈，我们这个荷叶茶最后两单，最后两单，大家伙如果说想要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试一下了啊。这两单没了，估计这个星期就没了，因为我们这个一个星期的库存
0: 是周五
1: 是
0: 最后一天了，
1: 对，一个星期的库存不能随便加哈，还有最后两单。哎呀，说起来呀，最近天气一热呀，这个整个人的就心烦意乱的，哎呦，这心情好像也不是特别的美好，总觉得心里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哎，尤其是啊，老人家一到夏天天儿特别热的时候，就这个内心深处特别的烦闷，所以说呀，再加上你看看，有的时候，就是老人家，有些老人家是腿脚不是很方便，你说出门啊，想找个医生看看病啊，其实也挺麻烦的，出门有的楼梯可能有的还不是电梯房，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尤其是这个孩子们呢都忙，又是工作日，有些这个叔叔阿姨们呢也不愿意麻烦孩子们，所以说去医院看病排队花钱呐，这个花时间，花钱还不是重要的，主要花时间。
0: 是啊，
1: 再加上这科室像迷宫，尤其是这个大型区域型医院，是吧？那基本上就是这科室之间都很容易迷路，所以说呢，检查单呢，老人可能还看不懂。咱们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就是我们湖南电台旗下的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专业的陪诊师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您告别就医迷茫。现在就是微信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面输入芒果陪诊，就会跳出这个咨询的链接，填写信息就可以抢先体验这个陪诊的服务了，马上开启预约您的陪诊师吧，这个我觉得特别贴心，
0: 而且特别温暖，
1: 对。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谁会把虫子放进嘴里呢？确实有这样的人，他在一棵大树上发现了两只罕见的昆虫，连忙用两只手各抓了一只。可是正在这个时候，又飞来一只更加稀奇的虫子。这个人急中生智，连忙把右手中的虫子放进了嘴里，腾出手来抓住了那只飞虫。尽管虫子在嘴里乱蹦乱跳，甚至分泌出苦辣的液体，可是他依然紧闭着嘴唇。这个把虫子放进嘴里的人是谁呢？他就是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达尔文。达尔文从小就把大自然作为课堂，他喜欢观察昆虫的生活，也喜欢旅行去探索。达尔文曾经说过，我一生的主要乐趣和唯一的职务就是科学工作。

文在22岁的时候就毅然离开了家，登上了贝格尔号做环球旅行。在船上，达尔文住的舱位不到2平方米，他白天只能在一个桌角上写字，晚上挂起吊床睡觉。在整整5年的旅行中，达尔文没有一天中断过写日记。他的日记非常详细地记述了一天中所见到的一切，是非常忠实准确的科学观察记录。他还大量地收集各种动植物的标本，有时候他忙得没空写家信，就把日记寄回了家。达尔文总是探索着这样一个问题：大自然中形形色色的生物是怎样诞生、怎样发展而来的呢？他探索着物种起源之谜。20年以后，达尔文的巨著《物种起源》出版了。这本书的第一版在当天就销售一空。恩格斯称颂达尔文的这部巨著是划时代的著作。33岁的时候，达尔文患上了神经性肠胃病，经常呕吐，疾病整整折磨了他40年。但是他依然每天坚持工作，尽管他已经疲惫不堪，但是他仍然把试验和观察结果记录下来。达尔文去世以后，被安葬在伦敦威敏斯特教堂里的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牛顿的墓旁，两位科学巨人安息在了一起。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1: PPT 卡在第八页，
2: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1: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0: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3: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0: 到 FM89.3， 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4: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0: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1: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0: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1: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0: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1: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0: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5: 我的天老爷，刚刚我百感交集，
6: 怎么了？
5: 我内心心潮澎湃，
6: 看到
5: 了，特别激动，看到了一位老朋友。
6: 他是谁？
5: 那是当年我还是晚上这个做那个城市嗨起来那节目的时候
6: 哟，
5: 那不得五六年前啦。是一位老粉啊， Rack
6: Rack、啊、他说什么？
5: 这个现在是应该是这个不知道，现在因为他说职业转型的原因，现在不经常听这个 FM 端了。
6: 嗯，
5: 然后回家路上听到了我的声音，
6: 哎呦
5: 呀，嗯，
6: 激动了，
5: 感动了，
6: 好亲切呀！
5: 谢谢您，谢谢您，也希望您那工作事业都顺心哈。
6: 是的，天天开心，
5: 生活美满更幸福啊、
6: 嗯！
5: 这个有的时候真是哈，
6: 嗯，
5: 就是你看他一提到城市嗨起来这个名字，已经很多年没有提过了。你看他是。朋友请开麦之前的
6: 朋友请开麦之前、
5: 那个、
6: 嗯，
5: 对，
6: 起码有七八年了，
5: 而那个时候他七八年可能还是稍微有点久远了，应该没有那么远。但是就是他应该是当时是在晚上，
6: 嗯
5: 啊，晚上
6: 常互动的那一个
5: 八九点钟，
6: 嗯、
5: 然后后来城市嗨起来是在下午
6: 有
5: 四五点钟，
6: 是，
5: 哎呀，一晃
6: 又过去了，
5: 岁月蹉跎呀。
6: 他还是很开心的啊、
5: 但是这是老友相见，还是很开心的、
6: 啊、
5: 希望这个老朋友新朋友还都是多多关注我们俩啦。
6: 是的，
5: 说起来今天我们唱首什么歌呢？
6: 今天我们唱这个歌啊，我觉得也还是跟这个青春和校园有关。我们今天后来想了一下，有一首歌我觉得也蛮合适的，
5: 嗯，
6: 它就是

0: 是，
1: 它就是特别好听的一首歌曲。
0: 哎，这首歌啊，
1: 它在这个季节也比较应景。
0: 是啊，嗯，而且它当年好像还是一个校园的一个主题曲，
1: 据说是校园
0: 首届校园歌手大赛的主题曲。
1: 对对对，
0: 这首歌就是
1: 我们查一下首届是什么时候啊？首届是
0: 在，那应该真的是有很久了耶。
1: 那可能是在你刚出生的时候吗？那应该不会吧？
0: 应该是零几年吧？
1: 零几年，应该是零几年。
0: 对。
1: 是大概是零几年左右的样子
0: 啊，零四年的时候
1: 哦，那就是超级女生，
0: 超级女生还没开始的时候，
1: 就是你参加选秀的那一年。
0: 得了，零四年是张含韵的那一年
1: 哦，
0: 七天的天
1: 是第一年吗？
0: 就长沙赛区的那一年，那时候还没有做全国赛。
1: 他跟你是一起参加比赛的吗？
0: 那没有，
1: 啊、
0: 那会儿啊，
1: 他是你的前辈。
0: 那还真是
1: 啊，他是你的前辈。
0: 我是零九年
1: 啊，你比他小一岁。啊，来吧，好吧，
0: 来吧，来吧，
1: 我们这首歌
0: 唱起来了。
1: 名字叫做《想把我唱
0: 给
1: 你
0: 听》
1: 啊，这个回复什么关键词啊？
0: 回复“想”一个字儿就能弹出歌词了。
1: 就是好，
0: 你干嘛了？你刚刚
1: 好像我就跃跃欲试。
0: 我以为你在拍蚊子呢啊！
1: 鼓掌，跃跃欲试，来吧，
0: 来吧，
1: 嗯。
2: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3: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4: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5: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3: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5: 他们这是要干嘛？
3: 我是文静，
5: 我是乐天，
3: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5: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3: 会跳舞的民谣，
5: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3: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5: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6: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0: 来吧来吧，接下来回复想，想你的想会弹出歌词啦。这首歌估计也不能过早，温柔的唱吧。

0: 好好听哦，
1: 挺难唱的呢，你别说。
0: 哎呀，他挺需要配合的，
1: 挺需要蒙圈的。
0: 是的，大家回复起来吧，回复想你的想，会弹出歌词了。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0: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1: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2: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1: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3: 陌生电话
14: 别搭理，
15: 高额返利
14: 别相信，
13: 免费礼品
14: 别贪心，
15: 冒充亲友
14: 别转账，
13: 保健品套路
1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1: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2: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0: 有一种无与伦比，就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2: 他们这是要干嘛？
3: 我是文静，
2: 我是乐天，
3: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2: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3: 一路生花，
2: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4: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5: 来吧来吧，今天这首歌啊，非常的有青春气息。
6: 一天天麦克风开挺快的。
5: 刚刚如果说大家听到了一些些的这种唱歌的好声音，
6: 哎，我不知道我们删掉了没有？
5: 不知道啊。
6: 我刚说那句话什么来着？
5: 你刚刚说
6: 我说我一点没唱好，我这个歌。

0: 对，
1: 哎，但是其实大家都觉得我们俩配合的还不错，你看小 A 表扬我们呀，
2: 他说
1: 我们
2: 俩
1: 唱的绝配，
2: 他能不支持我这个队长吗？请问一下他敢吗？
1: 如果说他不支持的话会怎么样呢？
2: 队长就会雷霆之怒，队长一怒他会怎么样啊？直接除名。可惜人家并不是也特别想在这个团里面待着。
1: 小 A 说我谢谢你啊。
2: 好吧，那我们就先听小 A 的，毕竟夸了我们，来吧、
1: 啊、来来来
2: 来来来。
1: Hello 小 A 你好呀。
3: 我把我唱给你听，把你真正无邪的笑容给我吧，我们应该

0: 留恋的海角和红色天堂。
1: 他怎么还有伴奏啊？
2: 他跟着我们一起唱的呀。
1: 你看看，你看看
2: 小 A 这家伙，
1: 小 A 一点都不把我这个团长放在眼里。
2: 他现在已经远超于你了，我感觉。
1: 他居然还评价说天哥一怒就怒了一下。
2: 太了解你了，知道队长啊就是嘴硬心软。
1: 我咬牙切齿。唱的还是不错的、啊、
2: 评价一下呀。
1: 今天他是看来开那个什么蓝牙了，就是只感觉有点不是特别的清晰、
2: 回想有点多，
1: 但是状态这个氛围感以及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契合度还是非常高的。
2: 他的声音的音色是拿捏的越来越少年感了耶。
1: 你开玩笑，他毕竟也是练了去年365天的好吗？
2: 哎，这样算下来真是哦。
1: 对呀、啊，他基本上是每天都打卡。
2: 嗯，
1: 对。
2: 哇，我们开麦一年多了耶。
1: 是啊，那是
2: 大家都练出来了，
1: 一年半了，亲，
2: 真是。来吧，一年半了，我们也来听听我们女团的这一位啊。
1: 好，这位是好敏轩。

0: 哇哦，
1: 好好听哦，就是有一种让人沉浸于敏轩的歌声当中的感觉，
0: 就是有一种不想做节目只想听的感觉，
1: 就有一种在听现场音乐会的感觉。
0: 好吧，
1: 敏轩可以就地出道了，但是我不会放你走的，
0: 人家已经出道好几年了。来吧，下面这首，
1: 下面这一位
0: 是橘子，
1: 小橘子，哎，不会是那个小朋友吧，我们听听看、啊、
0: 可能是他的仔仔唱的。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1: 哦，
0: 好像真的
1: 是，
0: 真
1: 是他耶，
2: 不图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1: 好可爱，
2: 我把我唱给你听。把你纯真无邪的笑给我吧，
0: 你看着没有，
1: 太可爱了。
0: 通过人家他们家宝贝儿唱的这个歌，你能悟出一个什么样的道理，跑不跑调不重要，重要的是唱得开心最重要，
1: 重要的是我现场我还能给你改编出来、
0: 哎、
1: 一点都不违和，宝贝唱特好
0: 啊，多来唱啊，
1: 嗯，常来。
0: 我发现我们现在这节目是嗨唱环节，含宝量有点高啊，
1: 真是啊，
0: 全是宝贝来唱哈、啊
1: 嗯、
0: 来吧，我们接下来下一位是粉条子，
1: 下一位宝贝啊、嗯、
0: 粉条子唱了，来吧，
1: 粉条子来听听看啊，
0: 粉条子最近唱的多了啊，
3: 那我唱给你听。

0: 稳稳的幸福，
1: 稳稳的幸福，确实、
0: 老幸福了，
1: 而且声音质感非常在线，粉条子
0: 真不错，
1: 为你骄傲。
0: 你们今天女团唱的确实比我们男团要多一点哈。
1: 今天啊，
0: 最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男团都不怎么唱了、
1: 怎么回事
0: 我这个队长脸上无光啊。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4: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5: 小 A 夸奖粉条子说，粉条子适合这首歌。
6: 嘿，
5: 你们这两个
6: 夸奖了
5: 老大子，确实是啊。
6: 那粉条子说他最近好温柔的，因为不加班。
5: 他不是说他最近，他说应该是评价刚刚是敏轩吧？
6: 哦，
5: 啊，应该是。
6: 当然，你唱的也很温柔呀。
5: 你唱的也别具一格的美。
6: 是的，
5: 对。
6: 你看粉条子最近确实是很开心，名字都改了啊。
5: 粉条子很开心，
6: 对呀，
5: 不是粉条子 plus 了啊，以前是 plus， 看来是成功，
6: 哎，
5: 瘦身，
6: 对的。最近有什么好玩好新这个新鲜的事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5: 说到粉条子的名字叫做粉条，最近很开心，哎，情绪价值是自己给的，亲爱的朋友们，
6: 哎，
5: 对不对？
6: 你看粉条子天天给自己情绪价值，
5: 嗯，
6: 这一天天的多开心啊！
5: 无条件的爱自己的五种表现是什么样的？
6: 第一个是什么呀？
5: 每个人的人生当中主角只有一个，那就是
6: 自己，
5: 爱你老几。

0: 对呀、啊、
1: 哎，比起从别人身上索取好，对别人好，对自己好，才是成年人最应该学会的。
0: 哎，比如说你有哪些方面可以来参考参考的、嗯、让对自己更好一点的呢？第一个，不要总对自己指指点点的，觉得自己这里没做好，那里不尽人意，每个人都有缺点，爱自己不仅要欣赏自己，甚至我觉得臭美一点也是挺好的。
1: 哎，
0: 第二个呢，
1: 是
0: 就是对自己的认知的一个稳定，
1: 嗯
0: 啊，然后不太受外界影响，情绪成熟来自于我们自我认知的一个稳定，而且因为了解自己的价值、优势、个性，所以不会因为他人随便一句评价就会发生情绪的震荡。
1: 没错，
0: 哎，你永远相信自己是最好的。哎，比如说今天谁说你这个今天胖了胳膊粗了，没关系，我就是最瘦的。
1: 没关系，我就是胖了。
0: 我承认，但我自信，我骄傲。
1: 哎，这有一个确实是要接纳自己。
0: 对。
1: 对吧，当然了，你就如果说你确实你对自己的现在的状态不满意，那我们就积极的去寻求改变。
0: 我们去调整吧。
1: 对吧，还有就是要就是比如说什么关注生活和身体啊，别马虎是吧。还有什么呢，就是说幸福其实很简单，
0: 哎
1: 啊，你说是不是啊？
0: 是，
1: 哎，我们不要充满焦虑，我们降低一下幸福的门槛儿。清晨，
0: 捋直了，你要不要喝一个那个茯苓茶？我给你开一袋。
1: 哼，清晨的这个鸟鸣，还有傍晚的什么呀？朝阳，
0: 哎，
1: 傍晚的那个叫夕阳。
0: 还有同事们的
1: 怎么会
0: 爱意，都是幸福的体现。
1: 清晨的朝阳，清晨的夕阳和傍晚的朝阳。
0: 哎呀，你说啥呢？
1: 对，所以说其实你会发现
0: 关注自己
1: 生活的美好就在身边，
0: 而且就在自己身边的一些小确幸小微妙都是能让你快乐和幸福的一件事情了啦、
1: 啊、没错，你看你今天就很幸福啊、
0: 对呀、啊、每天有你这小碎嘴在旁边叽叽喳喳的多幸福啊。
1: 哦，是这样子是吗？
0: 哦
1: 哦，谢谢谢谢。他其实静静说话就是刚刚是什么一语双关
0: 哦，
1: 一个是体现了自己的幸福，第二个表达了我的嘴碎。
0: 嘴碎好事儿啊，
1: 这是根据我们的节目来定的好吗？
0: 有心理学家就说
1: 了，毕竟咱们不是一个音乐节目。
0: 你知道有心理学家说了、一个人如果在你旁边非常嘴碎的话，说明
1: 是
0: 他是一个很快乐的人。
1: 他是很快乐的人、
0: 他内心其实是一个没有对你设防线的人。
1: 哦，
0: 哎，
1: 一般的就是说设了防线之后他就不嘴碎了是吗？
0: 对，他就表现得非常的沉着，
1: 会容易空波
0: 稳定、会容易空波。我们俩就是永远不会空波。
1: 对，因为话不能掉在
0: 地
1: 板
0: 上。
1: 说到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啊、虽然说昼夜温差呢不是很大，但是呢这个最高气温呢可能有的时候也是有点蒸啊，有点蒸蒸的。虽然说这个天气呢好像也不是每天艳阳高照是吧、但是呢其实在这样的天气下运动啊有一个小窍门还得注意，就是说千万不要就是运动完直接吹空调。
0: 哎，
1: 这个非常非常的要重视，
0: 特别容易感冒，
1: 汗后出汗之后特别容易头痛，甚至说增加心脑血管的一个什么呀、风险
0: 是
1: 啊，不要这个空调冷风直吹，立即进入空调房的话，这个环境变化太大呀，体温就会骤降，它就会导致什么呢？感冒啊，腹泻呀，
0: 是，
1: 哎，这个时候就对身体不利了。
0: 嗯，
1: 还有什么呢？
0: 不要立马洗澡
1: 啊，
0: 因为出汗的时候呢，身体毛孔会受到这个受热会张开，所以血液是处于一个高速循环的状态。
1: 是的。
0: 如果说马上洗澡的话呢，会增加血液向皮肤向以及这个肌肉里面的一个流量的一个增加，所剩的血液不足以及不足以去供应心血管，包括这个心脏和大脑的一些重要器官，造成缺氧的一个表现啦。
1: 是的，是的，没错。所以说不要立即的去这个洗澡。
0: 是的，是的。
1: 还也不要这个什么呢？不要大规模的喝这个冷水冰水，大口猛灌猛饮。
0: 哎呦，很多人这个做完有氧运动之后直接一个冰棍或者是买一个那个冰汽水，其实都是不太好的
1: 那个容易对胃造成严重的这个不适，甚至说对心脏啊也不好。
0: 对，
1: 还有就是不要穿湿衣服，这个容易出什么疹子。
0: 哎，你可以买那个汗湿巾。
1: 哎，您可以买痱子粉，这非常管用。哎，痱子粉真是太好用了啊！这好久没用过这个东西了哈。
0: 痱子粉那个味道，就让你就是穿越到童年的感觉，还蛮好闻的呢。
1: 对，那个味道真的是就是非常的清新，
0: 就会让你想到小时候睡在那个奶奶家里面的那个
1: 啊，一股那个花露粉
0: 凉席上面
1: 粉味
0: 啊，然后打着那个芭蕉扇子，

0: 支个小西瓜
1: 啊。你们也小时候也是那种芭蕉扇子哈？
0: 对呀，
1: 这个南北方都一样哈，
0: 是是是，
1: 都是芭蕉扇子，是那个圆的是吧？
0: 哎，对对对，
1: 我们不叫芭蕉扇，
0: 那叫什么？
1: 我们叫蒲扇，
0: 啊、就蒲扇
1: 啊。对，芭蕉扇其实是另外一种状态的
0: 哦，
1: 就是《西游记》里头铁扇公主拿的那个，我们叫。

0: 这个荷叶茶还有没有卖？
1: 哎，
0: 我看一下，还有一单，还有一单，大家抓紧时间抢吧。
1: 速速抢起来、哦！
0: 就这一单了，我点一下这个
1: 讲解。不到一块钱，
0: 没错没错，还剩一单。然后呢，其实不仅仅是荷叶茶，就是包含生津饮，您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昨天我们俩喝了一袋儿，因为那个生津饮是开袋即饮。
1: 对，
0: 它这个就是玉竹、麦冬，还有这个茯苓、
1: 百合
0: 啊、百合、
1: 雪梨，
0: 哎，很多这个浓缩的草本精华，我们俩喝着呢，微甜回甘，
1: 是
0: 特别好喝。
1: 嗯，
0: 然后呢，大家伙儿如果想美容养颜，也可以试一下我们的这个银耳灵红枣莲子羹，
1: 对，
0: 这个确实也很好喝，
1: 很绵密啊。
0: 还有就是说，如果说大家伙儿这个湿气比较重啊，哎，也可以尝试一下什么呀？
1: 肚脐贴儿，
0: 哎，对，没错，性价比都超高的。我们看看玉竹饮还有吗？玉竹饮
1: 我们看一下后台，现在还有最后的六单，确实是不多了，我特别想现在再来一袋。
0: 来吧，玉竹饮，亲爱的朋友们，很多微信后台有小伙伴问了啊，乐天静静，玉竹麦冬茯苓饮到底什么味道？我只想用四个字来形容，
1: 说说看，
0: 沁人心脾。我们来看看啊，
1: 而且它呢这个茶汤啊是清甜温润的，带着那种天然的草本的清香，口感很顺滑不苦涩，
0: 沁甜的感觉。
1: 来吧，乐天你来嗦了一口
0: 啊。什么词儿啊？好，我来尝尝。
1: 哎呦，闻到了，
0: 很腥啊。
1: 怎么样，你一口干掉了。
0: 哎呦你知道吗，就是今天胃还不太舒服，有点烧心哈。但是呢喝完之后，嘿，
1: 感觉怎么样？
0: 入口柔，
1: 一
0: 咸厚，
1: 哎呦，
0: 哎，特别舒服。
1: 而且它这个特别适合就是你昨天晚上熬夜了的朋友，或者是长期在空调房里面待着，就觉得自己湿气很重的朋友们，非常适合啊。
0: 很有一股淡淡的凉茶的香味儿，
1: 哎，
0: 但是呢它又有一种梨汁的回甘，就是整个的口感很丰富的同时，你喝完之后，尤其是我刚刚确实有点口干，我喝完之后整个人都润了，
1: 哎呦，
0: 我都感觉这个屋里怎么那么亮啊。啊，原来是我在发光。是吧？
1: 哎呀，整个人都发光起来。大家在怎么来？
0: 我给大家谈个讲解啊。
1: 啊，对，在视频号当中，现在乐天已经把这个
0: 是的
1: 我们的茯苓茶已经弹出讲解了，大家可以
0: 看一看，讲解弹出来了
1: 啊。
0: 来吧，大家伙儿看一看。
1: 这
0: 个抓紧时间根据需求来购买，多少钱啊？有人问多少钱，我看看多少钱啊？
1: 来，多少钱？
0: 咱们这个茯苓茶是39.9一盒，
1: 跟
0: 冬瓜荷叶茶是一样的。然后呢它和冬瓜荷叶茶有个区别，冬瓜荷叶茶它是要你沸水要冲泡，这款呢就是你也不用泡，直接就是开袋即饮，它就是这个冰鲜包装，不能叫冰鲜包装，就是叫做锁鲜包装，是吧？直接撕开之后您就可以一饮而尽了，特别舒服，特别棒。
1: 你看可能就是3到5秒钟的时间就是能够一饮而尽，里面有30毫升的水。
0: 其实不建议我们这么喝哈，这款应该是怎么喝呢？就是说，应当是打开之后，把它倒在杯子里头，
1: 然后
0: 倒水，
1: 是的，
0: 倒一满杯，
1: 嗯，
0: 这样喝的话效果会更好。我们俩喝的是浓缩版，
1: 我们俩是在直播间嘛，
0: 主要是一个懒，
1: 没有想再拿个杯子再泡一泡，
0: 是的，特别舒服。
1: 但是这样喝也非常的好喝，朋友们。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数学越学越吃力，单词背完就忘，刷题无数，成绩不见长，写作业全程依赖家长辅导，根本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8: 别再死记硬背盲目刷题了， FM 89.3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暑期数学自主学习力实战营，专为4到9年级学生打造，全程不讲一堂课，不讲一道题，通过专属自学体系引导孩子独立梳理整册课本知识点，主动钻研题型，从根源培养数学兴趣，建立自主学习思维，彻底告别被动补习。训练营落地长沙4星级酒店，4天3晚，费用全包，原价4980，暑期限时福利，仅限前30名报名学员，特惠仅需3980，名额爆满，立刻恢复原价。想让孩子主动学数学，自主吃透整本教材，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关注并回。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来吧，时间来到了6:53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文静，
4: 我是小天天。
3: 我们的微信后台星星啊，这个应该是孩子的家长啊，他在问到了啊，他希望报这个暑期数学的自主学习力的实战营，回复数学就可以了，直接扫码进群报名锁定名额了。其实很多家长可能都会就是觉得有一个难题，就是孩子们的这个数学啊，就是公式是背了又忘，忘了又背啊，然后就是解题也没有思路的，一提到自主学习就更是无从下手了。那么不要让孩子在数学学习上面单打独斗了。893呢也是联合了唯一教育重磅推出了这个暑期的数学自主学习力的实战营，专门为4到9年级的学生们来定制来设计的，没有那些盲目的刷题，张张都是自主学习，卷卷满分过关。所以呢，而且我们还依托了什么呢，5位训练法、6会素养法和独特的8步自学法。
4: 没错，
3: 4天时间让孩子独立的掌握啊，包括或者是说学完一本数学书的能力啊，真正的拥有自主学习的一个核心竞争力了。回复起来吧，在微信后台回复数学就可以报名了。
4: 同时呢，微信后台今天好多朋友都在问这个陪诊的事儿哈，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这个
3: 温暖、
4: 温暖的，而且呢特别贴心，
3: 是
4: 就是去医院看病呢排队花时间，而且呢科室呢又像迷宫一样，
3: 是
4: 哎检查单看不懂别慌，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专业的陪诊师全程是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您告别就医迷茫。现在微信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面输入芒果陪诊，就会跳转到咨询链接了，大家伙填写信息就可以抢先体验陪诊服务咯。哎呀，这招真是太好了，
3: 是的，
4: 这绝对是便民服
3: 务，解决了很多人的这个问题、
4: 尤其是老年朋友们特别的友好。好吧，微信后台还有小伙伴啊，就是问这肚脐贴，比如说这个又有说了这肚脐贴，但是呢您这个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是回复不了的，大家可以关注 FM89.3 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然后就可以在这个我们视频直播间的购物车里面去购买了、
3: 是的，直播间里面有4个链接，大家可以都可以来看一看啊。
4: 没错，来吧，北京时间18:55，感谢各位的陪伴了，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告一段落喽。
3: 周末愉快了朋友们，下周一见喽，
4: 拜拜。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1828年6月1日，法兰西科学院举行例会，审查一篇数学论文。这篇论文的作者叫加罗华，是一位17岁的中学生。主持这次审查的是当时法国数学泰斗柯西和波松。这次审查例会只有几分钟就结束了，因为柯西在打开自己的公文包以后，发现那位中学生写的论文遗憾地丢失了，于是会议就结束了。过了一年多，法兰西科学院又要审查一篇数学论文。这篇论文的作者依旧是那位叫加罗华的青年。主持审查论文的是当时的数学界权威人士，科学院院士傅立叶。然而很不凑巧，傅立叶在举行例会的前几天就病逝了，他们在他的遗物中也没有找到那位青年的数学论文。就这样，加罗华的论文两次都被弄丢了。可是加罗华并不灰心，他继续写数学论文，并把写成的论文再次送到法兰西科学院。1831年，法兰西科学院第三次审查加罗华的论文，主持这次审查的是科学院院士波松。总算幸运，这一次论文没有丢失。然而波松从皮包

拿出加罗华的论文宣读以后，却皱着眉头说完全不能理解。结果加罗华的数学论文被否定了。第二年加罗华不幸去世，年仅21岁。他死于一场决斗，据说自知必死的加罗华在决斗的前夜将他所有的数学成果狂笔疾书记录下来，并时不时地在一旁写下我没有时间了，我没有时间了。第二天他果然在决斗中身亡。直到加罗华死后11年，人们研究了保存在加罗华弟弟那里的加罗华数学论文，才真正认识到它是当代重要的数学著作。其中的论方程可以用开方法求解的条件一文，打破了传统的观念，创造了崭新的数学理论加罗华理论。对这位在生前被埋没了的青年数学家，人们深感痛惜。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2: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0: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2: 工作日晚7点到8点，八九三主持人轮番上阵。
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2: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3: Ready Go！
4: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关悦，接下来一个小时跟着我一起动起来吧，热身开始咯。双手叉腰，双脚与肩同宽，放松脖颈，左右转转，再深蹲两下。对了，现在平稳自己的呼吸，呼气吸气，再来一次，呼气吸气，要开始咯。3 2 1音乐。

0: 叔叔们好拼呀！
1: 对呀，崇德隆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点火。
0: 爸爸，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7: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6: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7: 锁定 FM 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8: We are on fire，
6: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893主持人动起来，3、2、1 GO。
9: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关悦，要启动慢跑咯，脚步轻盈，手臂自然摆，感受心跳加速，不错，就是这样。我们会慢慢提升强度，双脚轮流后踢，手臂往后甩，脂肪开始燃烧起来了，跟着音乐动起来， Go Go Go。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1: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 ？FM89.3，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2: Ready Go。
0: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关悦，高强度的要来咯，调整好呼吸，跟上我们的节奏，最后的冲刺阶段，核心稳住，弹跳开始，感受每一块肌肉在跳动，加油，马上就能迎来胜利的曙光了，不要放弃，坚持。3、2、1，音乐来咯。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5: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4: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5: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4: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5: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6: Ready Go。
4: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关悦，现在慢慢把节奏慢下来，最后的拉伸可不能少哦，让自己放空一下，深呼吸，再来一次，让心率慢慢下降，拉伸一下双腿，舒展一下腰背，哇，你真是太棒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接着运动哦，向目标进发，我是关悦，再见。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846年9月23日的晚上，德国柏林天文台的加勒收到了一封来自法国巴黎的快信，寄信人是法国人，名叫勒维耶。信中勒维耶预告了一颗未发现的新星，他说在摩羯座附近有一颗八等小星，每天退行69角秒。加勒收到信以后，立即架起了天文望远镜，等待着夜幕的降临。夜里，加勒把巨大的天文望远镜对准摩羯座，果真在那里发现了一颗新的八等星。助手们都非常高兴，要求立即对外公布这一惊人的消息。加勒思索了一下，说：“明天我们再观察一次。”第二天夜里，他们又找到了这颗八等星，它的位置比前一天后退了70角秒，这与勒维耶预告的每天退行69角秒相差甚微。这个消息公布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人们建议把这颗新星命名为勒维耶星。然而勒维耶却谦虚地直摇头，他说还是按照天文学上过去的习惯，用神话里的名字来命名它吧，就叫海王星。当英国皇家天文台获知这一消息以后，台长艾里深为懊悔，这是因为在1845年10月，曾有一位叫亚当斯的青年路过伦敦，来到天文台求见，他却把他拒之了门外。亚当斯留下一封信给他，信中说经过计算，在摩羯座附近可以发现一颗9等暗星，可是艾里并没有重视，随手把这

0: 信丢在抽屉里了。艾里找出了这封信，发现报告的正是这颗新发现的海王星。艾里又查阅了天文台的观测记录，查出这颗海王星曾两次被他们记录下来，只不过当时他们以为是一颗恒星，就把它轻轻地放过去了。勒维耶和亚当斯差不多同时预言了海王星的位置，这件事也被传为天文史上的一段佳话。后来勒维耶和亚当斯成了好朋友，也都成为了著名的天文学家。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2: FM 八九三的快乐车组，我们是北冰洋夫妇。在长沙夜幕降临之后呢，各类美食纷纷亮相，实在是太诱人了。你想知道如何在长沙夜市中精准找到最地道的美味吗？
3: 晚上呢，八点到九点来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听关悦和策策分享美食攻略，带你沉浸式的体验长沙夜生活的美食盛宴。
1: 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20:06，感谢各位锁定收听 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马上又到周末了，周末的时候呢应该去哪里玩呢？尤其是马上临近暑假了，是不是很多朋友呢都会想说，哎呀，到了暑假的时候呢一定要带小朋友们好好的来感受一下各种有趣有意思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就特别呢邀请到了长沙本土亲子魔术品牌魔法奇迹的主理人胡佳能做客到节目当中，我们欢迎佳能。
1: Hello， 老师你好，我是魔术师胡佳能。那接下来也非常期待和你分享很多有趣的故事哦。
0: 是的啊，佳能呢有着10多年的这个魔术从业经历啊，而且他不只是持证专业的魔术师，还登过各大卫视，这个跨界演过话剧，还有综艺主持等等等等，走过全国2000多场舞台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和佳能来一起来聊一聊，和他一起走进他的这个魔法世界啊。听说今天一来就说今天有一个礼物要送给我
1: 哦，当然是的，是的，在这边。哎，你准备好接收了吗？
0: 我准备好了，我已经 stand by 了。
1: OK OK，
0: 大家如也可以就是走进我们893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哈，直接呢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可以来看看佳能今天为我准备到一个什么样的礼物。哎，吹了一口气，拿出了一个红布，然后吹了一口气，哇哦！玫瑰花是吗？
1: 哎，
0: 这是今天收到第一朵花。
1: 哎，还不错，蛮鲜艳的。
0: 哦，蛮鲜艳的，很漂亮啊，让我觉得收到花又会有一个很漂亮的心情。
1: 对，但是我觉得还有祝福了，一般鲜花伴随祝福，祝你接下来生活这个顺顺利利，开开心心，就像花一样开心美丽。
0: 哇，很开心收到这样的祝福。哎，其实啊，我们听到魔术师这个职业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很神奇。哎，所以您是怎么样就是开启你的这个魔术师的生涯的？
1: 其实呢是在读大学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喜欢魔术嘛，然后老师就说，哎，你喜欢魔术，那你刚好可以在我们这个元旦的时候去展现一下自己，上一个才艺。然后在这种被老师的这个推及之下，我觉得哎，就来到舞台上面展示自己，然后也受到很多朋友的喜欢，有很多同学说，哇，你怎么这么厉害，就从那种虚荣之中吧可能是，然后就觉得哎，这种感觉带给自己很不错，然后就一步一步走上更大的舞台这样子。
0: 哎，那你还记得你登台表演的第一个魔术是什么类型的吗？
1: 哦，记得。第一次登台其实演的东西非常简单，它的效果就是一个丝巾消失然后再出现。对，
0: 哎，和你刚刚给我送的这个玫瑰花好像有点类似。
1: 对，但这个升级了，变出玫瑰花了吗？
0: 是，哎，那当时这个魔术的学习您是怎么样来进行的？
1: 最开始呢是看一些魔术教学光盘，我想就是我要学会市面上所有的魔术，然后会去买很多光盘啊，然后来学习。如果有新的教学呢，总是会迫不及待想要拆开来看，就是想要，反正总之就是想要学会每一个魔术，当时是这种想法这样。
0: 哎，最开始在家里捣鼓这些的时候，爸妈有没有骂你不务正业？
1: 其实是自己偷偷的吧，他们都不知道最开始。
0: 都不知道
1: 啊。对，
0: 哎，那所以你后来是怎么样就是踏入到一个正式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呢？
1: 就是看到有非常专业的魔术师去看他们的讲座，然后发现他们非常专业，然后再看自己可能学习的最开始的东西会比较简单，然后就觉得哎，我也要像他们一样那样专业，然后去带给现场观众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心里就想我一定要不一样，就开始了更系统的学习的方法。
0: 哦，哎，刚刚有提到佳能是持证的魔术师，所以魔术师也是有职业技能专业的证书的。
1: 对啊，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被认可嘛，也会有一些这样的比赛啊之类的。
0: 那这个考试的话是会要考一些什么样的方面？
1: 主要是你在舞台上面的台风的展现啊，这样子。
0: 会有一些自创的魔术之类的吗？
1: 有，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二创，就是在原有的一些基础上面呢，会加入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展现不一样的新的效果，这样。
0: 哎，那在学习魔术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会不会和觉得最开始自己有兴趣，哎，简单做变个小魔术，然后就得到了同学们的夸赞？你真正进入到这个行业来进行学习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哎，其实学魔术还是蛮难的？
1: 最开始其实是高中的时候，有时候会偷偷自己去练习，不想让周围的人知道。
0: 嗯，
1: 因为有时候他们知道，
0: 偷偷努力惊艳所有人。
1: 对对，但一开始他们知道，哎，你这个是在玩什么？哇，原来这么简单，原来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就会无情的揭穿你这个魔术背后的秘密。
0: 嗯，
1: 那是最开始的状态。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通过自己把一个魔术，就是你把它钻研到非常精的状态下去展示给大家，就会收获大家不一样的看法。这样子。嗯，
0: 哎，这个反复的练习的过程当中会觉得枯燥乏味吗？
1: 我自己觉得不会，其他人我不知道，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嗯，然后在练习的过程中会去想象，哎，我练会之后给大家展示会是什么样的画面，所以脑海里面会想那个画面，就不会觉得很枯燥这样。
0: 嗯，是。哎，那在就是演出的过程当中啊，因为佳能也就是有经过很多的大大小小的舞台，每年有非常多的演出，那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翻车的情况？
1: 哦，其实还挺多的，但是你要问我，嗯，我可能一时间都回答不上来，因为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太多了。这种很多的，其实
0: 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1: 印象深刻就是最开始学魔术，我跟你说，就是刚刚我说到了我第一次登台那个四镜消失，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有一次也是在学校里面，就是有过几次的上台经验之后，但是那个魔术还是准备的不够充分，就导致在演出过程中，然后秘密道具就直接掉在观众的眼皮底下了。
0: 哇，哎，当时是怎么化解的？
1: 当时那时候就是
0: 很紧张，
1: 太紧张了。然后大姐能看出来，这个，嗯，虽然他们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但是总感觉怪怪的，就觉得这个跟你的这个表演有关系，就会，
0: 嗯，
1: 反正很紧张嘛。当时那种表演的能力可能还不够，会没有很好的圆回来这样子。
0: 现在已经开始游刃有余了吗？
1: 我觉得现在分情况吧，就大部分情况下我觉得很从容啊。嗯，其实这个就是你不用那么在意，反而观众也不会那么在意，然后用一个这种开玩笑的方式一笔带过，其实观众也不会觉得是什么。就像我觉得一个失败的魔术就当作是喜剧就好了。
0: 是，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

是魔法奇迹的主理人胡佳能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当然呢也可以在我们893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了。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8: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9: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0: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9: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11: 数学越学越吃力，单词背完就忘。

0: 题无数，成绩不见长，写作业全程依赖家长辅导，根本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1: 别再死记硬背盲目刷题了， FM 八九点三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暑期数学自主学习力实战营，专为四到九年级学生打造，全程不讲一堂课，不讲一道题，通过专属自学体系引导孩子独立梳理整册课本知识点，主动钻研题型，从根源培养数学兴趣，建立自主学习思维，彻底告别被动补习。训练营落地长沙四星级酒店，四天三晚费用全包，原价4980，暑期限时福利，仅限前30名报名学员，特惠仅需3980，名额爆满，立刻恢复原价。想让孩子主动学数学，自主吃透整本教材，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关注并回复关键词数学，扫码进群抢占稀缺名额。
2: 别问长沙人几点睡，问就是夜宵摊还没有翻台。Hello FM 八九点三的快乐车组，晚上好，我是小乌龟。晚上8点到9点，锁定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关悦和策策带你感受长沙夜宵摊的热闹烟火气。
3: 你有一条新的热搜，请注意查看。
4: 美食美景、运动健身、穿搭旅游
5: ，KOL 带你打卡长沙夜生活。
4: FM 八九点三，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有请芒果探店达人。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 进入到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为大家精选的夏日养生好物。夏日呢是全年养生的黄金时段哈，893呢也特别甄选了四样夏日养生的平价好物，大家进入到视频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商品链接了，分别呢有冬瓜荷叶茶，还有玉竹麦冬茯苓茶，都是非常适合夏天的。两款茶呢都是39.9元一盒。另外呢还有银耳莲子羹和艾绒桂圆花椒肚脐贴哈，多款的养生好物，性价比直接拉满。喜欢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入手，进入到视频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链接了。当然呢在夏季的时候呢，除了养生哈，我们平时呢一定要注重身体健康。当然如果说像家里的父母年纪大了，如果说想要独自去医院的话呢，是不是自己也会很不放心呢？一个人在外打拼，生病了没有人陪是非常的难受的哈。那湖南电台的芒果陪诊就会作为您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院内全程陪诊，带排队、带取药等暖心服务，用陪伴抚平就医焦虑。现在呢大家可以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当中呢来输入芒果陪诊，就可以跳转到咨询链接了，一键填表预约，体验优质陪诊，让看病不再孤单，简单又安心。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姬，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嘉宾呢是长沙本土亲子魔术品牌魔法奇迹的主理人胡佳能做客到节目当中。佳能其实有很多重的身份啊，像话剧、电视综艺、活动主持、脱口秀你都有尝试过，你觉得在各种不同的身份的切换过程当中啊，感受会不会体验也不太一样？
1: 哦，那肯定的。然后像每个人这个身份不一样，那视角就不一样。其实去接触不同的职业啊，其实都是想让我的魔术职业生涯有不同的体验，都是为了完善魔术职业生涯。其实这是对自己的一个想法，所以会有很多的这种尝试，然后去感受不一样的职业，它对魔术有怎样的帮助。
0: 哎，那你觉得这些跨界的经历给你的魔术表演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1: 就是不同的视角。然后比如说我作为一个魔术师，那和主持人有一个合作，那如果我没有成为一个主持人之前呢，那我不知道他的视角。当我去体会做一个主持人的话，那我会想，哦，原来他是这样子去一个把这个活动做好啊，或者就会有他的视角，就最后能够让自己和主持人在参与一个活动的时候能够兼顾到他的想法，然后把一个活动做得更加完美这样。
0: 就是自己

0: 既有魔术师的这个视角，又有主持人的视角，所以能够更好的就是完成整场的表演。
1: 对，是的。
0: 是，哎，那其实像您之前也接触过像这个综艺真人秀啊、话剧表演啊，还有大型的晚会演出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形式啊。那最终就是决定说回到长沙要做一个这样的魔术剧场，是什么样的一个决心驱动了你？
1: 因为这个是我的家乡，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家乡去做一些这个事业。那我觉得最后在这个看魔术的受众当中，其实最大的仍然是小朋友。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想就是把魔术传达给更多的小朋友来看，让他们从小就能够看到什么样是这个好看的这种适合小朋友的魔术。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机会去看魔术的现场演出，所以我也觉得是弥补了这样一个遗憾。
0: 哎，那您觉得什么样的演出是更适合小朋友来观看的魔术表演？
1: 其实我觉得小朋友看魔术就是两个字，就是快乐，就是开心。
0: 童真。
1: 对对对，怎么开心怎么来，可能就偏向于视觉化的啊，一下子刷就变一个东西出来，他们会觉得很开心。他不像成年人可能需要一些逻辑去理解像长一点的这样的魔术流程，那小朋友就很纯粹很单纯，挺好。
0: 哎，那你们现在的演出剧场的位置在哪里？
1: 我们位置在在那个阳光100凤凰街，在那个岳麓区。
0: 那你们的演出时间呢？
1: 我们演出时间是在6月28号的下午5点有一场，然后在晚上的7点也有一场，而这两场呢刚好是我们的首演。
0: 哦，就这个周末就有你们的首演了？
1: 对，是的，是的。
0: 哎，其实这是你们回到长沙之后的第一场演出。
1: 对，应该说是我们第一场非常重视的演出。
0: 那这场演出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1: 内容的话，我觉得具体内容一定要等观众走进我们的那个剧场去感受这一份惊喜。
0: 不能透露一点点预告吗？
1: 我觉得这个和传统的大家看的魔术可能会有一点点区别，因为里面融入了我们团队很多的想法在里面，有很多创意在里面，这样。
0: 是，所以是更加适合小朋友的一款，就是适合亲子演出的。
1: 对，是的。
0: 对，哎，会有跟小朋友的一对一的这种互动吗？
1: 在里面可以说非常多，
0: 非常多，
1: 非常多。我们几乎会，我们总共有12个节目，基本上有9个都会有互动，而且我们觉得就是魔术最主要的是把这个效果发生在观众这个手上或者是心里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把这个编排加入了一些环节在里面，就是让观众上台，让这个效果发生在他们的手上。
0: 我觉得我再一问问我能够问出具体的节目名称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刚说一个字都不能讲，现在已经有12个节目了。
1: 对对。
0: 所以你们会邀请小朋友上台来互动吗？
1: 会有很多这样的环节。对，
0: 所以就是小朋友其实是可以非常沉浸的快乐的感受。一场演出的时间大概有多长？
1: 60分钟。
0: 60分钟能够感受到12个不同的节目。哎，其实排得很满。哎，
1: 对，是的，是的。
0: 哎，那所以其实回到长沙来之后啊，就是决定说想要做这个亲子的剧场，你们是不是中间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比如说你们的节目的编排，还有包括像市场的一些考量，是不是也经过了很久的反复打磨？
1: 有的，有的。我们团队一直在想就是怎样让这个受众啊更广，然后让大家能够走进剧场，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然后再一个就是整个剧的质量我们也一直在把控，然后一直在打磨，一直在更改。
0: 是。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佳能做客到节目当中啊，然后刚刚也说到了在这个周末呢他们其实就会有魔法奇迹的这个演出的首场，所以在周末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想要带小朋友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活动和感受的话，其实看一场魔术演出或许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当然呢今天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您也可以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白天努力搬砖，晚上长沙撒欢，从深夜食堂到江边夜色，玩转长沙的夜。Hello FM 89.3的快乐车族，晚上好，我是仙 Sir。晚上8点到9点，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关悦和策策带你下入长沙夜嗨局，探索长沙的夜生活密码。
2: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拥抱滚烫夜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 马上呢要到暑假了哈，各位家长朋友们呢，如果说想让您家孩子在暑假的过程当中数学弯道超车的话呢，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们 FM89.3 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的暑期数学自主学习力实战营，专门为4到9年级的学生呢来设计。我们不讲满堂灌输，也不盲目刷题，张张自主学习，卷卷满分过关。不堆砌知识，不硬灌题目，依托独创的五维训练法、六会素养与独特的八步自学法，从根源上真正的来激活孩子的数学思维。4天的时间，让孩子真正拥有独立自主学习的核心竞争力。暑期呢，我们会有专属的给各位快乐车族的报名特惠啊！课程原价呢是9980元，893的电台专属暑期特惠，仅需3980元就可以报名完整一期的暑期特训营。另外，我们还有升级套餐4980元，可以呢完成一整期的暑期正常学习，另外还会额外赠送一期国庆的走读特训班，一次报名享受2次课程。想要帮助孩子来摆脱数学依赖，练就自主学习的能力，稳稳提升数学成绩的家长，赶紧抓紧本次的我们的福利吧。大家呢可以立刻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数学就可以直接扫码进群来锁定名额了。这个报名进群之后呢，专属的服务老师会第一时间的对接课程详情、上课时间、场地安排。名额稀缺，福利仅限暑期专属，各位家长朋友们的一定要扫码进群报名了。当然呢，各位家长朋友们啊，有的时候呢工作非常的忙，还要照顾小朋友。这个时候呢，家里的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生病要去医院的话怎么办呢？自己去到医院的时候觉得排队也花时间，科室像迷宫，检查单也看不懂啊，别慌哈，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的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专业的陪诊师呢全程可以来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迷茫。现在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当中呢来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填写信息就可以抢先体验陪诊服务了，马上开始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吧。当然呢，您也可以在我们893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长沙本土亲子魔术品牌魔法奇迹的主理人胡佳能做客到节目当中。佳能其实有说到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自己慢慢摸索来学习这个魔术嘛，
1: 对
0: 吧？
1: 对，
0: 自己当时是不是就开始自己练一些技能，后来会不会自己说，哎呀，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非常感兴趣，我就开始捣鼓一些魔术道具啊什么的，自己来做一些研究。
1: 对啊，当然了，我觉得这就是研究魔术道具是一个魔术师的必经之路。
0: 嗯，
1: 对，然后把一些道具进行改良啊，把一些道具进行升华呀，或者是做属于自己风格的道具啊，也是我会经常做的事情。
0: 嗯，现在自己也经常的会去做一些比如说自己演出的魔术道具
1: 啊。会、就是有时候有些东西你在网上买了，可能它并没有那么好用，然后可能有时候自己做的动手的才会更贴合自己的表演流程，这样
0: 要自己改造一下
1: 对对是、
0: 会不会把你自己做的魔术道具就是分享给同行来使用？
1: 这个就得看是关系好不好了，的话那就可以拿出去用嘛。
0: 是，哎，那作为魔术师，其实看到同行在演出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在全程看说，哎，他这个地方好像这个流程好像做错了，哎，那个地方好像穿帮了，会不会就是有这样的职业病？
1: 嗯，我觉得一般来说看一个同行其实就看他开场的30秒吧，就能大概能断定这位老师他大概是怎么样的水准，然后他的风格是怎样子、大概这样。
0: 哎，那一般呢，一般就是如果您刚提到的说看30秒就能看出他的水准，那您觉得一般好，如果说在您这觉得说，哎，他是一个非常不错、非常专业、非常优秀的魔术师的话，那前30秒一般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
1: 首先音乐肯定是非常的贴合他的表演，就音乐他选择音乐代表了他的这个表演的审美，然后就是他的造型、他的服装啊整体的感觉，可能就是一个眼神或者是怎样，你就能感觉，哎，这个魔术师他的审美是 OK 的，那他的水平肯定就不会差。
0: 哦，哎，所以其实对于一个合格优秀的魔术师来说，他不仅是说这个手上的功夫，然后他的这个魔术的专业技能要好，他对于他的台风表达音乐，然后还有包括甚至像服装造型等等等等一系列，他都是要契合的。
1: 对，我觉得对于一个优秀的魔术师而言，我觉得魔术技能反而是可能是最不重要的。
0: 哦，
1: 对，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刚刚说到了审美，还有比如说他的这个对于道具的选择啊，这也涉及到审美，然后比如说他如果会包装，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一个魔术师而言，像你会使用 Photoshop 或者是一些其他技能，也是能够让你的表演更加的这个好，所以我觉得反而魔术本身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的重要。
0: 也太全面了吧，就是需要其实学习的东西还有包括需要这个注意的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多的。
1: 对，是的是的，我觉得魔术师真的是考验他的综合能力，像刚刚说到修道具啊，做道具啊，或者是你其他的审美啊，穿着呀，打扮啊，音乐呀，还有你编排一个东西，你对于它的理解，你的知识框架够不够大呀，很多因素都在里面，非常多。
0: 那你在台上演出的时候，观众给到你什么样的反馈的时候，你是非常开心或者非常有成就感的？
1: 我觉得就是发自内心的鼓掌吧，然后或者说他对你比较认可啊，或者在某一个出效果的点啊，给予你这个鼓励啊，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吧。
0: 有没有过让

0: 你印象非常深刻的观众？
1: 印象深刻有啊，就是我们偶尔会遇到那种就是他可能不配合你的观众。我遇到过一次，就是比如说一整副扑克牌，然后呢准备是让他选一张牌，然后他就不配合，直接拿过去了，然后拿了一张扑克牌，然后抢。

0: 对，他可能前面有一点就是对我有点那种
1: 质疑
0: 敌视的感觉，
1: 嗯，
0: 经过这个确实找出来之后，他觉得哎，这个不可思议，这个确实有点东西。
1: 哎，所以是怎么做到的？
0: 这个就如果有机会来看我的现场表演的话我觉得 OK， 有机会。对，
1: 又开始卖关子了。哎，所以他从一开始会觉得说有一点点哈，觉得说哎，我就不相信你能做到。
0: 对，
1: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0: 对，
1: 然后结果你真当你真的完成了之后，我会觉得说哇，你真的很牛，你真的很厉害。
0: 对，我觉得这个过程就像是一个陌生人，开始充满敌意嘛，然后你当我做完那个效果，他觉得我跟你不再是陌生人，而是想跟你成为好朋友的那种感觉。
1: 嗯，是。哎，当你啊，就是现在正式踏上魔术的这个道路的时候，哎，家身边的朋友啊，还有家人啊，会不会觉得说，哎，也很神奇？他们会很支持你吗？
0: 嗯，我的爸爸妈妈还是算支持我的，特别是我妈妈，她觉得就是只要你干你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健康平安，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对。但是如果是在这个社会上的话，我可能觉得有些人他可能不一定会对于你这个职业有所喜欢，可能也会有一些偏见啊，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存在的。
1: 嗯，是，可能也会觉得说哎，魔术师也能成为一个职业吗？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会有这样的疑问。
0: 对对，是的。
1: 是，哎，但其实佳能也在这个魔术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从自己最开始的自主学习到现在拥有自己的魔术品牌，其实也有十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经历啊，其中呢也经历过大大小小的舞台，然后呢有很多的演出，包括也获过很多的奖项哈。那你觉得现在你再来看待魔术这件事情，和你最初当时想要进行学习的时候心态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0: 那肯定是会有这个变化的。像最开始的话就是单纯的喜欢这个，然后
1: 感兴趣
0: 对，就兴趣是最大的动力嘛，然后一直在学习啊，然后会因为这个去付出自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是最开始。我觉得这种就是这种初心我觉得特别好。然后随着像现在已经接触做魔术职业生涯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了，
1: 嗯，
0: 那有时候像回到现在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对于演出有一些这个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哎，我演出一场，那我可能我需要达到这个费用我才会去演。如果是以前的话，我会想哎，其实费用根本就不重要，我觉得登上舞台才是最重要的，就是这样一个心态的变化。但是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保持初心，就是站上舞台这个是最重要的，我觉得。
1: 嗯，其实当自己真的站到舞台上面，看到观众发自内心的认可的时候其实内心的那种热爱还是会就是感受得到的。
0: 对，这个是前进的动力吧。
1: 嗯，是。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佳能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
4: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数学越学越吃力，单词背完就忘，刷题无数，成绩不见长，写作业全程依赖家长辅导，根本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7: 别再死记硬背盲目刷题了。 FM89.3 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暑期数学自主学习力实战营，专为4到9年级学生打造，全程不讲一堂课，不讲一道题，通过专属自学体系引导孩子独立梳理整册课本知识点，主动钻研题型，从根源培养数学兴趣，建立自主学习思维，彻底告别被动补习。训练营落地长沙4星级酒店，4天3晚费用全包，原价4980，暑期限时福利，仅限前30名报名学员，特惠仅需3980，名额爆满立刻恢复原价。想让孩子主动学数学，自主吃透整本教材，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关注并回复关键词数学，扫码进群抢占稀缺名额。
8: 吃得多，想得少，天天开心，没烦恼。我是策策，吃喝玩乐全都会，精彩人生不浪费。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什么？你说熬夜对身体不好？那我建议你通宵。
9: 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新一天的开始。
8: 晚上9点的湘江两岸，宇宙开始闪烁。
9: 深夜12点的夜市，晚餐只吃3分饱，留着7分宵夜吃烧烤。
8: 凌晨3点的解放西，热闹的夜，快乐不打烊。
9: 长沙的24小时图书馆，翻开的那一页是想你的夜。
8: 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
1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各位家长朋友们请注意了，如果说您家的孩子学数学的时候呢，总是遇到困难，公式记了就忘，题目一看就懵，不会主动思考，不会主动学习，数学成绩迟迟上不去，不要再焦虑了。 FM89.3 呢，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了暑期数学自主学习力实战营，专门为4到9年

0: 系的学生来量身打造。我们不上传统枯燥补课，不盲目刷题，不堆砌知识点，专注培养孩子核心自主的学习能力，张张自主学习的方法，次次高效做题过关，真正的帮孩子摆脱数学学习困境，这就是帮助孩子提分的核心捷径。依托我们独创的五维训练法、六会素养、八步自学法，帮助四到九年级的孩子彻底吃透数学底层逻辑，让孩子呢能够彻底的告别依赖老师、依赖家长的被动学习模式，练出受用终身的自主学习硬实力。重磅暑期福利呢正式开启，课程原价是9980元，电台的这一次专属暑期特惠直降福利给到所有的家长，现在报名呢仅需3980元就可以参加完整一期暑假的数学的这个四天自主学习的特训营，可以帮助孩子打通数学思维，掌握自学方法，稳步逆袭提分。另外呢还有超级性价比套餐的强力推荐哈，只需4980元，帮助孩子可以完成暑期的特训营的正常学习之外呢，另外还会免费的加送一期国庆的全天走读特训班，相当于一次报名两次特训，暑假夯实基础，国庆巩固拔高，效果翻倍。想要帮助孩子摆脱数学依赖，练就自主学习的能力，稳稳提升数学成绩的家长，赶紧把握本次的专属福利吧。现在呢就可以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数学就可以直接扫码进群报名锁定名额了。报名进群之后呢，专属的服务老师会第一时间的对接课程详情、上课时间、场地安排，名额稀缺，福利呢仅限暑期专属，各位家长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进群报名啦。一呼百应霸王别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走进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视频直播间下方来看到我们夏日好物的挑选，也欢迎大家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购买链接来看一看我们特别为大家精心挑选的四款夏日平价养生好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长沙本土亲子魔术品牌魔法奇迹的主理人胡佳能做客到节目当中。佳能有说到，就是回到长沙之后呢，特别给大家带来了这个亲子魔术的演出专场，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就会带来首演。哎，所以我们的演出的这个主题名字叫做什么？
1: 童年超能力。
0: 童年超能力，哎，听上去就很吸引人，哎，就是感觉好像很充满着魔法的感觉。哎，那所以它是会有一个比如说故事线吗？还是说会给大家还就刚说到的这个12个节目是用一个故事线串联起来的，还是什么样子？
1: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把这个观众的参与的满意度放到了这个剧里面，然后故事线的话其实还是以观众为主，然后他可能会像小朋友们会邀请他上来啊，其中我们有一个环节叫做小小魔术师，那我们会把这个请上来的观众小小观众我们给他一个凳子，然后坐在上面，他就拥有了超能力一样，然后他能够现场给观众朋友来带来很多的魔术节目。
0: 哦，他坐在那个凳子上他就可以来表演魔术了。
1: 对，我们还给他准备了一套非常专业的服装，对，他穿上服装之后，然后就可以开始一段节目。
0: 哎，那我坐在那个凳子上是不是我就可以把这个玫瑰花又变回丝巾了？
1: 这个不太行，但是在我们剧场就可以，
0: 就是进入到这个充满魔法世界的剧场，你就可以拥有超能力。
1: 是的是的，
0: 非常的神奇啊，我相信小朋友们一定是会非常喜欢。哎，那整场演出你们大概花了多长时间来打磨？
1: 大概2个月的样子吧。
0: 2个月的时间，
1: 对，我们从筹备，然后再不断的更换节目，然后替换一些，我们会选一些适合这个小朋友的节目呀，然后融入一些小朋友喜欢的元素到我们这个剧里面，所以前前后后总共时长不低于2个月。对，
0: 哎，其中有哪一个节目是你觉得说小朋友一定会非常非常喜欢的？
1: 哎，我们其中有一个节目，哎呦，是不是这个剧透太多了？
0: 一看我说了吧，我再多问两句，他一定会说的。
1: 我觉得应该是每一个节目小朋友应该都会喜欢。
0: 嗯，每一个节目就是手心手背都是肉，你看端水端的这么平的吗？
1: 是的是的，非常这个很喜欢每一个节目嘛，我觉得每一个节目带给小朋友的这个感受也不一样，但是反正每一个节目肯定都能带给他们快乐，这个是真的。
0: 哎，那你们是怎么样来安排这12个节目的先后顺序的呢？

0: 循序递进吧，效果从开始可能就是、当然一开始肯定还是会把这个情绪带进来，就会高涨一点观众们的这个情绪，然后中间会稍微平一点，在最后呢就会要又把这个气氛推到最上面。
1: 就是让大家的情绪层层递进，然后让大家一波一波又一波的这个高涨的情绪。
0: 是的是的，对。
1: 所以相信在现场的话应该也是欢呼和掌声还有笑声不断的哈。哎、那您自己啊在做这个亲子互动的时候啊，会不会有小朋友会跟你说，哎呀，我觉得这个魔术好神奇啊，我也想来学习魔术。
0: 有，其实这样的情况非常多，因为小朋友他会觉得、就是看完你魔术之后他会觉得特别神奇，那一下能够打动他，那他当然觉得哎，我要是能像哥哥一样拥有这样的魔法该多好，所以他也会提出要求，哎，能不能学一个魔术，你是怎么做到的呀、哇，就很多疑问会在他脑海里面各种浮现，哎，我也经常被问到，哎，可不可以教给我啊，这样这个魔术的背后的秘密是怎样啊之类的。
1: 哎，那你会怎么样去来跟小朋友们解答呢？
0: 那如果他问的这个魔术，其实
1: 你说你必须来到我们的剧场坐到这个凳子上才才能拥有超能力。
0: 对对对，那以后我就这么回答了。
1: 不是我教的。哎，那你们会不会有一些关于小朋友的这个魔术教学的部分？
0: 哎，有有，我们之前有专门做过一系列的这个非常系统化的这个课程，像我们有十节课，他学完之后呢，学完之后他会口才会有一个提升，然后互动啊，然后可能会从一个类项转化为他能够敢于主动的去展现自己这样一个过程。对。
1: 哎，现在很多家长啊非常重视对于小朋友的美育，那您觉得魔术是不是也是美育的一部分？
0: 我觉得当然是啊，因为我前面有说其实魔术考验的一个综合能力，像小朋友学魔术无论是啊他对外的一个社交，他的台词，他的这个说话的能力啊，逻辑的表达啊，其实很多都在里面，然后他一个道具他喜不喜欢这个道具，他会想，哎，我如果这样会不会更好看一点，也会有这种审美在里面的体现。
1: 是其实佳能回到长沙最这个明天应该是后天哈，
0: 二十八号
1: 后天将会带来首场的演出。
0: 对对，
1: 那其实今后您是更想说专注在这个亲子互动的演出的过程当中，还是说哎可能也会自己开发一些比如说像魔术的脱口秀啊，或者是说剧场类型啊，或者是个人演出啊什么的，会不会像说哎也多期发展，还是说更加专注在亲子的市场当中？
0: 我觉得可能我们团队会更偏向于这个像亲子这个靠拢，因为我们的初衷就是想让很多小朋友学会和认识以及看到好的魔术，这是我们的初心，所以我们当然会把这个重心放在亲子魔术这一块。
1: 是因为后天的时候呢，这个童年超能力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0: 是的。
1: 哎，那大家现在都还没有亲身的在剧场感受过童年超能力这一场魔法秀，所以如果说想让您用一句话向大家来介绍的话，您会怎么说？
0: 我觉得永远相信童话英雄还有魔法。
1: 哇，我觉得应该是很多小朋友在童年的时候都很想拥有的超能力。我觉得在周末的时候还有暑期的时候带小朋友走进这样的剧场，感受一下童年的超能力，感受一下魔法的快乐。其实自己也同样可以在这个童真的过程当中感受到自己做回小朋友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1: 是。今天也非常感谢佳能做客到节目当中，也预祝你后天的演出顺利。
0: 谢谢。
1: 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下周再见喽。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沈括是北宋时期的著名科学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认为，沈括可以算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还把沈括的名著《梦溪笔谈》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沈括做过县官，33岁的时候考中进士，后来调到开封，埋头在皇家图书馆中读了不少的书。他还做过司天监的官员，研究过天文和历法，治过水，也当过使节出访契丹，还当过指挥官，打过仗。51岁的时候他被罢官，开始专心地画全国地图，天下州县图。从57岁开始，他在江苏镇江东门外的梦溪园里隐居起来，写出了《梦溪笔谈》。65岁的时候病逝于梦溪园中。沈括博学，他的《梦溪笔谈》一书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理化文史、艺术等多个方面的知识。这广博的知识来自于沈括的刻苦。为了测定北极星的位置，在3个多月中，沈括每天晚上起床3次，观天象，画星图。3个多月中，共画了200多幅图。沈括被罢官以后，被软禁在湖北随州的法云禅寺。他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整理往日的图稿，汇编出了全国地图、天下州县图。这幅地图的总图高近4米，宽3.3米，另外还附有19幅分图，从着手画草图开始到最后完成，前后共花费了10多年的时间。沈括谦虚，喜欢到处求访请教，到延安一带便去查看石油，并把自己的见闻写进了《梦溪笔谈》。在中国历史上，石油一词最早就见

于梦溪笔谈中。在杭州，看到人们用毕生创制的胶泥活字印刷，沈括就详细调查了制作过程，连同毕生生平写入《梦溪笔谈》里。沈括晚年多病，但还是坚持写完了《梦溪笔谈》。去世后多年，《梦溪笔谈》才得以出版。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47页，他说，
1: 太耀眼的城市不适合看星星，就如同你的心不适合谈安定。
0: 第322页，他说，
1: 我过得不是很好，却想问你好吗。
0: 第519页，他说，
1: 为何你不懂，这样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2: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 1001夜。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哥伦布是第一个发现美洲的人，但哥伦布自己却认为被发现的是亚洲。哥伦布从马可波罗游记里得知中国、印度这些东方国家富庶极了，简直就是黄金遍地，香料盈野，于是便幻想去诱人的东方世界。由于那时候欧洲大陆受土耳其和阿拉伯控制，通过陆地前往东方行不通，于是哥伦布制定了一个远航计划，沿着大西洋一直往西航行，也能够到达东方。经过几年周折，西班牙国王答应给予他支持。1492年的一个清晨，哥伦布带领87名水手，驾驶3艘帆船出发了。在此之前，谁都没有横渡过大西洋。航行的时间过了一天又一天，水天茫茫，无边无际。那时候人们认为地球是一个扁圆的大盘子，一直往前航行就会到达地球的边缘，帆船就会掉进深渊。水手们担惊受怕，要求返航，唯独哥伦布坚持向西航行。终于在航行了2个月09天之后，到达了美洲巴哈马群岛的华特林岛。哥伦布虽然踏上了新大陆美洲，可是他却认为这是亚洲。很遗憾，这里并不是黄金遍地，香料盈野。返回西班牙以后，哥伦布成了英雄，他向人们报告他到达了印度群岛，到达了日本。后来哥伦布又3次横渡大西洋，不过他的声誉却越来越低，因为西班牙国王派他远航，为的是从黄金遍地的东方掠夺黄金，可是哥伦布并没有带回来。1500年10月，他被指责为骗子，后来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临终前，哥伦布仍然认为他远航所到达的是亚洲。1519年，葡萄牙人麦哲伦做了一次环球旅行，直到这个时候，人们才证实了哥伦布发现的是美洲而不是亚洲，地球是一个圆球，也在这个时候得到了证实。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0: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1: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2: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1: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2: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1: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3: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4: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5: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4: 天气不好吗？
5: 没有。
4: 那就不说。
5: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4: 你有吗？
5: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4: 那就不说。
5: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4: 有吗？
5: 有。
4: 那就可以说。
5: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4: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5: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4: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5: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4: 好吃就会好卖。
6: 诚实才能成事。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3: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4: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5: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6: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5: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7: Es gilhanelik zaytibirishin, leks leks ozyanbirishin.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73页，他说：“
1: 爱情它是个难题，
2: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
0: 第96页，他说：“

0: 第281页，他说：“
1: 我们说好不分离，
2: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2: FM 89.3，1001。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543年7月24日，一位久卧病榻的老人气息奄奄，然而他还在期待着什么？是一本书。等来了那本刚印好的新书，没多久老人就与世长辞了。这位老人就是著名的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这本新书就是不朽著作《天体运行论》。在这本书里，哥白尼勇敢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主张地球是动的，地球其实是一颗行星，在所有的行星中太阳是中心。书籍出版以后一片哗然，罗马教皇看了之后万分惊恐，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无意冒犯了教条，谁还相信伊甸乐园呢？《天体运行论》出版不久，便被教皇列为禁书。攻读过天文学的哥白尼，在波兰教堂当牧师，并在教堂里建立了一个小小的观测台。他自己动手制造了四分仪、三角仪、等高仪等观测仪器。经过长期的观测，算出太阳的体积大约相当于161个地球。他想，这么一个庞然大物会绕着地球运转吗？他开始对流传了1000多年的托罗密的地心说产生了怀疑，并创立了以太阳为中心的日心说。从1510年开始，整整花了20多年的时间，数易其稿，写成了6卷巨著《天体运行论》。哥白尼已预料到这本书将会遭到教会的激烈反对。鉴于当时教会势力的强大，书稿完成之后，他把它放在储藏室里整整10年，没敢拿出去出版。直到1539年，25岁的德国数学家雷蒂卡斯读了手稿，大为震惊，极力鼓动哥白尼出版这本书。在许多朋友的鼓励下，哥白尼终于下定决心，把《天体运行论》送出去出版。可是书刚刚印好，哥白尼就离开了人世。

下周一欢迎继续收听超级一百。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
4: 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唉，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7: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8: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7: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本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第69页，他说：“
1: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0: 第101页，他说：“
1: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0: 哎，小丽怎么电话关机了呀？
1: 喂，妈，她跟我在一起呢，我看她没接电话，我就来接她了。
0: 哦，那我就放心了。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亲爱的，我跟他在一起了。
1: 真的吗？哇，这也太甜了吧！
2: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论天气，事情事语，在一起，一朝一夕，三餐四季。
1: 无论心情是好是坏，在一起，烦恼减半，快乐加倍。
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我们一起 shopping，
1: 也一起赚 money，
0: 一起去爬山，
1: 也一起去看海，
0: 偶尔一起吐槽老公，
1: 也约定要一起慢慢变老，从少女闺蜜做最潮的奶奶。
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0: 哎，小丽怎么电话关机了呀？
1: 喂，妈，她跟我在一起呢，我看她没接电话，我就来接她了。
0: 哦，那我就放心了。
2: 曾经烦恼的都已经不在乎，因为明白自己被呵护。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4: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5: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4: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6: 我马上去。
4: 利用你的担忧。
5: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4: 来骗你上钩。
7: 我马上就填。
8: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4: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5: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9: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亲爱的，我跟他在一起了。
1: 真的吗？哇，这也太甜了吧！
2: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在一起，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天气是晴是雨，在一起一朝一夕三餐四季，
1: 无论心情是好是坏，在一起烦恼减半，快乐加倍。
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八九点三，一起周末。
2: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3: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3: 确实神奇啊。
4: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5: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我们一起 shopping，
1: 也一起赚 money，
0: 一起去爬山，
1: 也一起去看海，
0: 偶尔一起吐槽老公，
1: 也约定要一起慢慢变老，从少女闺蜜做最潮的奶奶。
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 89.3 一起周末。

0: 哎，小丽怎么电话关机了呀？
1: 喂，妈，她跟我在一起呢，我看她没接电话，我就来接她了。
0: 哦，那我就放心了。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爱的，我跟他在一起了。
1: 真的吗？哇，这也太甜了吧！
2: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家，离开了他，我发誓混不出个人样就不回头。接起了瓶白酒，和我喝了一宿。走时候龙妹送我出门口，愁是铺满乡愁的愁，没人告诉我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0: 无论天气是晴是雨，在一起一朝一夕，三餐四季；
1: 无论心情是好是坏，在一起烦恼减半，快乐加倍。
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我们一起 shopping， 也一起赚 money， 一起去爬山，也一起去看海，偶尔一起吐槽老公，也约定要一起慢慢变老，从少女闺蜜做最潮的奶奶。
4: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0: 哎，小丽怎么电话关机了呀？
1: 喂，妈，她跟我在一起呢，我看她没接电话，我就来接她了。
0: 哦，那我就放心了。
2: 曾经烦恼的都已经不在乎，因为明白自己被呵护。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爱的，我跟他在一起了。
1: 真的吗？哇，这也太甜了吧！
2: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在一起，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天气是晴是雨，在一起一朝一夕，三餐四季。
1: 无论心情是好是坏，在一起烦恼减半，快乐加倍。
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齐秦王步步高。

0: 我们一起 shopping，
1: 也一起赚 money，
0: 一起去爬山，
1: 也一起去看海，
0: 偶尔一起吐槽老公，
1: 也约定要一起慢慢变老，从少女闺蜜做

0: 小丽怎么电话关机了呀？
1: 喂，妈，她跟我在一起呢，我看她没接电话，我就来接她了。
0: 哦，那我就放心了。

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八九点三，一起周末。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2: 喂，妈，今天干啥了？
3: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4: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2: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3: 啊，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5: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不容易，
7: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亲爱的，我跟他在一起了。
1: 真的吗？哇，这也太甜了吧！
2: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在一起，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天气是晴是雨，在一起一朝一夕三餐四季，
1: 无论心情是好是坏，在一起烦恼减半，快乐加倍。
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1: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2: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3: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4: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5: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2: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4: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多整齐。
2: 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1: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6: 监测显示近期呼吸道感染性
5: 疾病。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7: 那有什么不敢的？
5: 第一个字
7: 公公，公筷的公。
5: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7: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爸爸，爸爸，
8: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5: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7: 洗一洗，洗手的洗。
5: 嗯，为什么要勤洗手？
7: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9: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5: 回答正确。哎，妹妹人呢？
10: 妈妈，我先洗个手。
5: 最后一个字喽。
11: 乐于理，里面的理。
5: 那什么时候？
11: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12: 公公，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于理，咳嗽喷嚏要常理。
5: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13: 我们一起 shopping， 也一起赚 money， 一起去爬山，也一起去看海，偶尔一起吐槽老公，也约定要一起慢慢变老，从少女闺蜜做

0: 小丽怎么电话关机了呀？
1: 喂，妈，她跟我在一起呢，我看她没接电话，我就来接她了。
0: 哦，那我就放心了。
2: 曾经烦恼的都已经不在乎，因为明白自己被呵护。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着仰望着我，为他的盼。

0: 心爱的，我跟他在一起了。
1: 真的吗？哇，这也太甜了吧！
2: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无论天气是晴是雨，在一起一朝一夕，三餐四季；
1: 无论心情是好是坏，在一起烦恼减半，快乐加倍。
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2: 鸡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3: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2: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3: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4: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5: 为什么抓我？
4: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6: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7: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8: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9: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10: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8: 婚宴的酒
9: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11: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10: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8: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9: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10: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11: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12: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0: 我们一起 shopping，
1: 也一起赚 money，
0: 一起去爬山，
1: 也一起去看海，
0: 偶尔一起吐槽老公，
1: 也约定要一起慢慢变老，从少女闺蜜做最潮的奶奶。
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 89.3 一起周末。

0: 小丽怎么电话关机了呀？
1: 喂，妈，她跟我在一起呢，我看她没接电话，我就来接她了。
0: 哦，那我就放心了。
2: 曾经烦恼的都已经不在乎，因为明白自己被呵护。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亲爱的，我跟他在一起了。
1: 真的吗？哇，这也太甜了吧！
2: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无论天气是晴是雨，在一起一朝一夕，三餐四季；
1: 无论心情是好是坏，在一起烦恼减半，快乐加倍。
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2: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1: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3: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4: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3: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5: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小丽怎么电话关机了呀？
1: 喂，妈，她跟我在一起呢，我看她没接电话，我就来接她了。
0: 哦，那我就放心了。
2: 曾经烦恼的都已经不在乎，因为明白自己被呵护。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八九点三，一起周末。
4: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5: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6: 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7: 爸妈，我回来了。
8: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7: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9: 我们有时间等你。
10: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亲爱的，我跟他在一起了。
1: 真的吗？哇，这也太甜了吧！
2: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在一起，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无论天气是晴是雨，在一起一朝一夕，三餐四季；
1: 无论心情是好是坏，在一起烦恼减半，快乐加倍。
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开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哎，兄弟，干一杯。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哦，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